0: 关坐标，切实把正确正机关转化为推动东莞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市领导韦浩、骆昭群、梁杰昭、陈志伟、刘光斌、王雪竹、周南生、曾坚鹏等出席会议。
1: 会上，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谢丽霞做专题辅导报告，围绕充分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大要义，准确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系统掌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等内容，为参会人员带来一堂深刻的理论辅导课。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年。未来五年还将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锚定“十五五”宏伟蓝图，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于产业升级、民生建设、减量发展、城乡融合等各项工作中，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强调，要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贯穿于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把政绩观体现在敢担当、善作为上，体现在惠民生、解民忧上，体现在谋发展、立长远上，体现在守底线、知敬畏上，勇于挑重担子、接烫手山芋，在推进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破解历史遗留问题、化解重大风险隐患中显身手、见真章。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抓实教育、扩优提质、健康东莞建设、就业服务保障、停车管理和交通治理等民生重点工作，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群众。要抓好25条重点产业赛道，培育服务业提质、百千万工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精神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要不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学习教育成效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发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示范引领作用，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专题研讨等，持续深化理论学习，紧密结合东莞发展实际和岗位职责开展学习，不断夯实党员干部思想根基。要深入查摆整改问题，动态更新各级领导班子整改整治台账，做好制度废改例，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
0: 连日来，我市各镇街陆续召开党代会，总结五年来的发展历程和成效，确立未来五年的重点工作部署，号召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奋勇争先、砥砺前行，为“十五五”全力推动镇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而努力奋斗。
1: 中国共产党横沥镇第14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提出，未来五年，横沥将立足模具智创沥镇、滨水宜居新城的镇域发展定位，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接续实施百千万工程，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推进全域文明建设，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向好，城市品质不断提升，民生福祉持续增进，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中国共产党后街镇第16次代表大会召开，未来五年，后街要以二次创业的勇气和魄力，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向新、城市向新、民生向新、治理向新，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奋力谱写后街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到2030年，全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650亿元，年均增速保持在5%以上，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全力打造产业兴旺、城市美丽、民生幸福、治理高效的现代化强镇。中国共产党中堂镇第16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提出，今后五年，中堂将以1135具体部署为总牵引，一张蓝图绘到底，以三破三立开路破局，推动全镇党员干部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全力实施六大工程，推动各项工作实现提质增效，加快中堂高质量发展步伐，奋力建设宜居宜业现代化新中堂。中国共产党红梅镇第11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提出，未来五年，红梅将推动数字红梅水乡新城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要坚持一个融入及融入水乡经济区统筹发展格局，打造三个新增长极，即科创制造、产城融合。

0: 合，文旅创意实施六大提升工程，推动经济保持稳健增长，常住人口突破10万人。
1: 8月19号，全市重媒传染病防控工作专班环境整治组视频调度会召开，巩固全市重媒防控环境整治工作培训会成果，推动有关整治工作进一步落地。
2: 会议通报了全市重媒防控环境整治工作落实情况，并明确下一阶段重点攻坚任务。一是对标整改提质样本，推进7类重点场所样板片区建设，参照凤岗标准自查补短板，细化整治举措，打造可复制可推广样板。二是加快推广，按时落地，总结网格化管理、闭环督导等成熟做法，推广到各村社区，落实4精工作法和3个到位要求，全域推进环境整治，确保全覆盖达标。三是从严督导，压实责任，市专班开展专项督查，核查样本质量与推进进度，各镇接建全镇村两级督导体系及台账管理，做到问题动态清零，闭环消耗。四是群防群治，建长效机制，做好科普宣传，引导群众落实门前三包，清除蚊虫滋生隐患，推动群防群治，结合城市更新、人居环境整治、百千万工程等工作，完善防控设施，从源头减少蚊虫滋生，巩固长效管控成果。会议强调，全市重媒防控工作要求真务实，紧盯硬指标，集中力量精准攻坚，要抓实样板打造与经验转化，以典型示范带动全域标准化整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模式。要依托智慧城管重媒黑点整治板块，健全隐患发现、处置、消耗、回头看全闭环机制，实现黑点动态清零，严防问题反弹。要层层压实行业监管和属地责任，强化现场督导，切实整改，凝聚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切实打通环境整治最后一公里。
1: 连日来，为深入推进重媒传染病防控环境整治工作，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横沥、虎门、黄江等镇多措并举，有序推进各项防控举措，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
3: 横沥镇举办2026年重媒传染病疫情第二次应急处置演练暨现场观摩活动，进一步提升全镇重媒传染病应急处置水平，确保一旦出现疫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镇领导班子成员参加演练，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一线防疫干部到场观摩学习。为破解天台、闲置工地、天井院落等人员难以抵达的排查死角，虎门网格管理中心启用无人机开展高空巡查，充当防控千里眼，通过航拍排查隐蔽点位的积水容器与废旧杂物，锁定隐患位置后及时推送至地面网格源处置。同时依托数字化平台，对隐患点位实行动态标记、消耗管理，构建起空中巡查、地面处置、线上管控的立体化防控模式，有效提升了隐患排查与处置效率。黄江镇在豫园工业区开展2026年突击消杀队消杀技能专项培训，进一步提升基层消杀队伍规范化、专业化作业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该镇重媒防控专班、卫健局、疾控中心、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分局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各社区突击消杀队队员、豫园工业区各企业消杀员参加培训。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加分组实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通过此次培训，希望进一步提升突击消杀队伍的实战能力，为后续应急处置做好准备，在需要时能够迅速响应，规范开展消杀作业，有效降低城门密度，防止疫情扩散。
4: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日前，一艘满载7万吨进口大豆的货轮平稳靠泊珠江口新沙港，这批大豆顺利完成进口流程后，将转运至中粮东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作为压榨豆油、加工豆粕等产品的核心原料。经过深加工后，部分优质豆粕产品将扬帆出海，直供东南亚饲料市场。这种原料引进来、产品走出去的双向流通，成为东莞粮油产业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生动缩影。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粮油加工集聚区，东莞麻冲镇坐拥中国粮油物

0: 服加工第一镇的金字招牌。这里集聚了中粮、中储粮、益海嘉里、嘉吉、邦基等一众行业龙头企业，金龙鱼、福临门、鲁花等国民熟知的粮油品牌从这里走向千家万户，形成了底蕴深厚、体量庞大的粮油产业集群。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成长的挑战也随之而来。近年来，国内粮油消费内需市场逐步趋于饱和，行业同质化生产、低价竞争现象愈发突出，持续的市场内卷不断压缩企业利润空间。如何跳出本土竞争困局，深耕海外蓝海市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成为东莞粮油行业高质量发展亟待破解的共性难题。立足粮油产业发展痛点与企业实际需求，东莞聚焦产业提质增效、内外市场联动发展，精准落地系列惠企政策，优化加工贸易全链条服务。生产单耗核算不精准，损耗统计难标准化，曾是长期困扰粮油加工企业的行业痛点。受进口原料品质差异、生产工艺微调、成品水分管控等多重因素影响，大豆加工损耗率难以提前精准核定，给企业合规经营、成本核算带来诸多困扰。随着加工贸易报核前申报、单耗改革落地，这一行业顽疾得到根本性解决。依托新政赋能，企业搭建起全流程单耗追溯体系，实现生产环节电子化、数据化、标准化管理，生产数据全程可查、可溯、可核，人力成本降低 15%， 业务办理时间压缩 50%， 降本增效成果十分显著。以加工贸易政策为纽带，东莞持续整合粮油产业上下游资源，推动产业链集聚协同发展，构建起从大豆进口、油脂压榨、精炼加工到饲料生产、内外销售的完整产业生态。依托灵活的加工贸易机制，本地粮油企业打破市场壁垒，实现国内国际市场双向布局。目前，富之源、中储粮、路易达福等一批重点粮油企业常态化通过加工贸易模式，将优质豆粕等产品出口至东南亚各国，深度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同时持续保障珠三角地区食用油、饲料原料稳定供给，牢牢守住民生保障底线，成功打造出一场双市场、内外齐开花的产业发展新格局。亮眼数据印证产业活力，今年一至七月，东莞辖区粮油品类进出口总额达68.8亿元，外贸稳增长态势持续巩固。
1: 8月20号，当中场哨音在茂名电白体育馆落下，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男子篮球甲组决赛比分定格97-69，东莞男篮以全胜战绩摘得金牌，为本届省运会篮球赛事画上圆满句号。
2: 本届省运会篮球赛场，东莞豪取4冠2亚、1季1奠，折算累计斩获25.5枚金牌，全线飘红的成绩单再度擦亮全国篮球城市的金字招牌。亮眼战绩的背后，是东莞数十年篮球青训的厚积薄发，篮球早已深深扎根这座城市的血脉。为备战本届省运会，东莞充分整合各方优质资源，集结全市最强力量，联动东莞体校、广东宏远篮球俱乐部、大朗1+1篮球俱乐部、光明中学、东城实验中学、东莞市第四高级中学等多方力量，源源不断的少年篮球人才不断涌现，为东莞篮球持续注入新鲜血液，筑牢长盛不衰的竞争力。
1: 8月20号晚，2026东莞市企业篮球联赛场 BA 台资企业组比赛迎来了 A 组第二轮小组赛精彩角逐，上场拼搏的不是职业球员，而是来自企业一线的普通员工，大家脱下工装，换上球衣，在篮球场上挥洒汗水，充分展现东莞制造名城浓厚的群众篮球氛围，也搭建起企业之间交流互动的体育平台。
3: 比赛对阵双方为名门中国幼童用品有限公司与约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哨声吹响，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状态，传球跑位、防守拦截、突破投篮轮番上演，名门中国幼童用品有限公司的球员们配合默契，敢打敢拼，最终以77-28战胜约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拿下本场比赛胜利。作为扎根东莞的台资企业，两支队伍以篮球为纽带，在竞技中切磋球技，在对抗中增进情谊。
4: 名门中国幼童用品有限公司球队队长刘松文： 对，我们是第一次参加这个赛事。东莞市政府其实

0: 很大力推动这个场 BA 的活动。这项赛事的意义就是加强我们各个台资企业之间的这个交流互动。其实因为天天在工作嘛，所以也运动了，然后跟各个我们台资组的这些企业可以有个很好的沟通。
1: 2026年暑运已过大半，记者从广东城际获悉，八月前三个周日接连刷新历史记录，全线网日发送量分别达 18.3 万、18.9 万和 19.2 万人次，较六月同期分别上涨 29.2%、33.8% 和 36.1%。 在这股破纪录热潮中，东莞表现尤为抢眼，西平西站、东莞西站双双跻身全线网日均发送量前三，分别以6962人次和5375人次位列第二、第三，仅次于广州番禺站。
2: 数据显示，7月1日至8月19日，广惠、广肇、广清、广州东环及穗深城际累计发送旅客641.6万人次，日均12.8万人次，同比增长 49.8%。 全线网排名前三的热门出发城市中，广州、东莞占据前两位，东莞作为大湾区跨城通勤核心节点的地位愈发凸显。八月周末客流为何连破纪录？记者了解到，新线开通与运能提升成为关键驱动力。穗深城际主料至新塘南段于暑运前投入运营，区域交通衔接效能显著增强，东莞与广州白云机场、深圳方向的轨道交通网络进一步织密。暑运期间，番禺站日均发送量较六月增长 11.7%， 而与其线路联动的东莞西站、长平南站也同步受益，长平南站日均发送量较六月增长 10.2%。 新线赋能之下，东莞东部镇街加速融入广深一小时交通圈，周末跨城出游、探亲、商务需求集中释放，直接推高了周末客流峰值。为应对激增客流，广东城际实施动态增能，每日开行营业列车322列次，广惠城际75列次，工作日平均行车间隔控制在30分钟内，周五及周日高峰时段，广惠城际额外加开列车，间隔压缩至25分钟以内，并安排备用车灵活上线。对于东莞市民而言，候车时间显著缩短，周末出行更为从容。服务方面，工作日周一至周四，广州东环、广肇城际票价 7.5折优惠，东莞旅客经东莞西站换乘可同等享受。同时，广东城际联合南方航空、东方航空推出机票加成绩免费接驳服务，东莞市民从广州白云机场进出港可通过穗深城际免费接驳至新塘南等站点，实现空铁无缝衔接。可以预见，随着新线持续赋能与运能不断优化，东莞在大湾区轨道交通网络中的枢纽地位将进一步巩固。
1: 近日，广东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发布东莞市虎门镇连升路升级改造工程勘查设计招标公告。公告显示，虎门镇计划投资 2.299 亿元，对镇内主干道连升路进行升级改造。
3: 虎门镇连升路升级改造工程北起人民路，南至滨海湾大道，全长约6000米，设计车速60千米每小时，一级公路兼城市主干路功能。其中，人民路至金捷路段改造后为双向六车道，金捷路至滨海湾大道段改造后为主线双向六车道，辅道双向两车道，沿线拟增设两座天桥，改造范围包含道路范围和建筑前区。主要建设内容包含道路、桥涵、电气、交通、道路品质提升等工程。虎门连升路的名字来自鸦片战争中在沙角炮台壮烈殉国的爱国将领陈连升，是一条以英雄之名命名的主干道。
1: 饮水安全事关民生福祉，我市一些老旧小区长期存在因管道老化导致的水压不稳及漏损频发等问题，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用水质量。如何让居民用上安全水、放心水、舒心水？今天上午10:30，市水务环境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谭干彪将带队走进阳光热线直播间，现场回答广大听众网友的提问，并与大家在线交流。大家可以登录东莞阳光网、知东莞 APP， 或者打开收音机调频至 FM100.8 收听，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2232-1008参与节目互动。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2: 为持续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推动汽车消费市场提质扩容，2026乐购东莞东城汽车促消费活动今天在黄岐山城市公园广场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在东莞市商务局指导下，由东城街道经济发展局主办，东莞市汽车行业协会协办，旨在通过政府补贴加企业让利双轮驱动，为市民打造一场集购车优惠、休闲体验于一体的消费盛会。活动为期两天，将持续至8月23日。为进一步做好防范学生溺水工作，全面做好隐患整治和风险管控，近日桥头镇教育管理中心联合宣教文旅办、公安分局、应急分局、文化服务中心、团委等部门到辖区三处公共水域游泳池开展防范学生溺水联合检查。眼下正值秋季开学前夕，也是流感防控的关键窗口期，樟木头预防接种门诊全新一剂流感疫苗正式到位，辖区儿童及青少年可有序预约接种，提前构筑校园防疫保护墙。近日东莞好港遗址博物馆内童声朗朗，掌声不断，童声讲述5000年小小讲解员公益培训班在这里举行，近20名青少年齐聚馆内，在为期3天的沉浸式培训中，从懵懂的参观者成长为自信的文化传播者，用清澈童声讲述珠三角第一村的千年故事。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讲清楚》周六版声音节，我系林千。这个星期，国家统计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布，七月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得到彰显。讲到消费作为内需的坚实底座，它的稳步扩容始终为经济大盘注入定力。一到七月份，我国零售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增速和上半年基本持平，稳健基调不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黄冠华讲到，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消费市场正呈现出一些结构性的特点，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趋势明显，消费升级的脉络清晰可见。
5: 今年七月份的台风、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的线下消费造成了一些影响，比如交通出行服务的增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总的来看，近年来服务消费增长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增速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0%，快于商品零售额3.9%。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
4: 一到七月份，我国商品零售额超过25万亿元，同比增长1.1%。粮油、食品、饮料等基本生活类商品稳定增长，化妆品、通讯器材等升级类商品零售实现快速增长。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牵引下，居民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智能家居日渐成为家庭的新宠。一到七月份，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河川带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过30%。与此同时，消费新业态蓬勃兴起，为市场增添了更多的活力。黄冠华：
5: 线上渠道凭借选择多元、便捷高效的优势，成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渠道。一到七月份，网上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4.8%。另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线上单位的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的零售额增长呢，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的零售额也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
4: 消费结构升级之外，投资端也喺度超然重塑。我国坚持以实体经济为立国之本，引导优质资源持续向制造业汇聚，制造业投资占比稳步攀升。虽然前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师司长傅凌辉强调到，看待当前的投资形势，不可以只是看投资增速的变化，更多重要关注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关注投资的结构、质量和效益。
6: 七月份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这个项目扩大呢，这个既有我们看到呢，部分地区呢高温暴雨对项目施工的这个一些影响，那也有外部环境的复杂严峻，国内经济转型调整阶段性的这个影响。今年以来呢，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呢，关键作用呢实际上日益得到凸显。那么两政建设呢也在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的体系呢逐步完善，也带动了相关领域的投资增长。那么通信网络的建设纵深拓展，一到七月份，光纤制造、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呢，同比分别增长了29.9%和41.3%。
4: 回望今年以来的经济图景，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挑战层层叠叠，但我国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偏移，以创新为犁，深耕新动能、新优势的沃土。经济不单止在结构上向优而行，更在动能上向新而进。 七月这个趋势得到了有力延续。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讲道：
5: 今年新产业、新动能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提升，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稳定运行的关键支撑。初步测算，前七个月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七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向好，增速分别比上个月加快1.3和2.8个百分点。
4: 其中含质量的跃升尤为瞩目。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渗透千行百业，既为传统产业注入智慧基因，亦都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令到研发迭代更快，生产更智能，产品更优质，为新旧动能转换揿低了快进键。王冠华：
5: 看生产端，数字产品制造业表现亮眼。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4.7%和15.1%，光纤、3D 打印设备产量分别增长了21.1%和65.7%。看消费端 ，AI 手机、AI 眼镜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1倍。看投资端，一到七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

0: 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8月19号7:35，中国航天迎来关键刻度，主着3号遥二运载火箭喺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7:41，火箭一字级按预定程序返回，稳稳停喺咗甘肃文勤预定着陆点。追着3号总指挥戴正。
3: 我们的一子级经历了高空的一个滑行，载入点火减速，然后再经历了这个气动的滑行控制，最后呢是这个着陆点火减速，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应该说完成了这个软着陆，实现了我们当初设计的这种高速状态下一把倒车入库的这样一个效果。
2: 追着三号火箭的成功回收意义重大，这次成功回收不单止是我国第一款以着陆腿方式实现回收的火箭，更标志着中国成为全球少数掌握轨道级火箭陆地回收技术的国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科研副院长张震华：
4: 这次成功回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完完整整的完成一次可重复用在咱们国家在这个回收的技术体系里边更完整的。长时以呢，这个是海上往西回收，这次咱们在陆地上回收成功了，是咱们国家具备了这两套不同的技术体系。
2: 追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咁此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嘅猎鹰九号，以及蓝色起源嘅新格伦，同我国嘅长征10号月火箭实现咗轨道级火箭回收，而追着3号嘅生产商蓝箭航天成为全球第4家实现轨道级一字级回收嘅企业。追着3号火箭嘅成功回收，标志住我国重复使用火箭嘅关键技术突破。同长征10号月的海上网布回收不同，朱雀3号采用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另一枚重达数百吨冲上1万米高空的一字级火箭掉头返航，再稳稳落地，每一步都是巨大的考验。天地往返高效运输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返回技术中心副主任张晓天：
5: 重复使用火箭最容易被人们看到的就是它具有一个回收着陆缓冲这样的一项关键技术，这是以往的一次性火箭所不具备的。那么这次的朱雀三号火箭呢，它采用的是火箭上自带的着陆支腿着陆缓冲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这种方式的成功呢，在我国的火箭当中还属于首次成功。
2: 朱雀三号一字级配备了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设计复用不少于20次。咁呢个可回收利用嘅发动机喺呢次发射当中经受住咗考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科研副院长张震华：
4: 因为整个发动机的工作过程中，在发射时要点火，然后呢到最高这个载入，这个一子级分离之后，一子级要载入要自动，也要再点次火，最后到这个地面离地很近的时候，它还要点次火来结束。这3个阶段的点火呢都通过了验证，所以这次呢就充分证明了9级联动的这个发动机在发射回来这3次点火的一个可靠性，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技术突破。
2: 天地往返高效运输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返回技术中心副主任张晓天：
5: 重复使用火箭发动机更强调它的精准的推力控制和调节能力，以及这种多机并联下的热防护能力等等。朱雀三号火箭大规模使用了不锈钢，与以往的火箭材料体系相比，这种新的材料和工艺方式其实是具有很好的成本的优势的。那么这次的火箭飞行呢，也验证了这种新材料、新工艺。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毫无疑问，要实现这样的里程碑式的技术突破来之不易，背后是海量的科研投入以及反复失败的磨砺。2025年12月。追着三号遥一火箭首飞，火箭是超声速载人、气动滑行、高精度制导等环节均表现完美，但是最后3公里着陆点火异常，残骸距离回收场中心只是约40米。之后团队用了8个月的时间来优化了热防护

0: 点火策略和着陆系统。咁呢次专注三号一字级火箭回收系唔系可以成功？临门一脚好关键。箭体下方嘅几条蕴含高科技嘅着陆腿，就系支撑呢个临门一脚嘅关键所在。展开嚟可达7米几嘅着陆主腿，系专注三号实现安全回收嘅核心支撑。喺火箭发射及飞行阶段，佢必须要紧贴箭体，抵御剧烈嘅气动同埋力学环境。而在降落触地的瞬间，又要精准地解锁展开，吸收上百吨的巨大能量。四川航太航空装备有限公司着陆腿技术负责人刘欢：
1: 我们整个主腿的一个设计灵感，我们是来源于飞机起落架的缓冲器。目前我们整个着陆腿它得承受一个冲击载荷大概是上百吨级的，咱们民航客机比如咱国内的919，它大概可能就50到60吨。
0: 将飞机的起落架技术搬上运载火箭，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对极致轻量化的严苛要求。传统的钢结构虽然很强，但是会牺牲火箭的有效载荷。为此，研发团队在副腿及连接部位采取了超强度的轻型合金材料，将四套着陆腿的总重控制在4吨以内，使它可以又轻又强。从2018年专注一号火箭未能入轨，到之后专注二号成功入轨，到今日专注三号成功回收，这段路行了8年。除了实现了商业航天从入轨到陆地回收的跨越，专注三号火箭的成功回收还意味着未来火箭发射的成本将大幅下降。火箭通过回收复用，单次发射成本甚至有可能摊薄到仅需要编制维护的费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科研副院长张振华：
2: 现在能够重复一子级的回收，它一子级呢，它成本占了整个火箭的70%，啊，这么高的一个比例。然后呢，如果它回收完了之后能够多次使用，那它这个成本就摊到了多次的这个发射费用里边了。啊，所以它这样通过摊这个一子级呢，就能够把成本大大降低。
0: 而成本的降低将直接推动卫星互联网组网的建设。我国的国网星座和千帆星座未来7到10年需要700到800枚运力不低于18吨的火箭。专着三号正是为这类大规模组网量身定制。天地往返高效运输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返回技术中心副主任张晓天：
3: 可能很多人熟悉的传统的星座，比如说 GPS 导航星座、北斗导航星座，这种星座的话，它的卫星的规模总数大概就是在几十颗星这样的规模，但巨型星座通常都已经到了成千上万颗卫星的规模了。那么现在的重复使用火箭呢，最主要的面向的应用场景就是大规模的巨型星座的建设。于是呢，我们需要去大幅的提升火箭的这个频次，逐渐一个月发一次，一周发一次。火箭重复使用降低了它本身组网的这种底层的成本。
0: 由此带来的战略意义则非常明显，我国将加速抢占低轨轨道资源。在太空的圈地里面，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星链已超过10000粒。中国急需自主的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来加速部署万级卫星星座。张振华：
2: 咱们国内呢要借几十万颗这种低轨卫星的互联网星座啊，有很多这种公司，以前受制约的主要就是咱们的用力不足，成本太高，咱们的频次不够。所以呢，这个朱雀三号的成功回收为我们将来发射这些低成本卫星呢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一种技术途径的潜力，对咱们国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
0: 咁除咗战略意义，咁样嘅回收成功仲将打通研制、发射、回收、复用嘅闭环，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全链条发展，催生万亿级太空经济市场。喺距离发射场1000几公里嘅北京亦庄，全国首个开放式商业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北京火箭大界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于8月19号正式启用。并开展了这次历史性发射任务的全过程星箭测控。咁亦庄已经逐渐形成了一条涵盖火箭卫星研制、航天电子、航天发动机、零部件等领域的产业链。讲到核复用，就是意味着航班化发射的可能。当火箭可以好像飞机那样多次起降往返， 更低的成本就为更多航天商业化落地提供了可能。成功回收是火箭重复利用的第一步，然而可不可以真正实现重复再用再次出发，是火箭飞回来家之后要面临的现实考验。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
4: 我们团队呢会马上开展对这个回收回来这个一子级的产品的检查，那么我们会收集这个产品的状态数据，我们也对这个一子级呢要进行这个检修和维护，那么检修维护完了以后呢，我们会尽快的把这个一子级呢投入到再次的飞行。
0: 当时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正在加速，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一共50次，较前一年增加7次，占到全年总发射数量的54%。入轨的商业卫星有311颗，较前一年增加110颗，占到入轨卫星总数的84%。咁随住核复用火箭技术不断前进，卫星、火箭、发射场、测控、应用等创新将为产业打开更为广阔的空间。众梦苍穹，步履不停。随着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持续迭代，航天发射成本有望大幅降低，大众距离太空梦想亦都越来越近。航天事业是久久为功的接力跑，这次回收成功为推进我国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以及高频次低成本运营奠定基础。未来更多可复用火箭高频往返天地，中国人的星辰大海亦将一步步照入现实。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呢个暑期，全国数百万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开启一场特别嘅实践，咁就系全国大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佢哋将课堂所学带到乡村田野，用专业本领帮基层破解现实难题。咁同时，唔少城市亦都敞开大门，邀请青年学子走入产业一线，喺真实项目里边锤炼本领。位于武陵山脉深处嘅湖南省保靖县，云雾缭绕，物产丰富，但唔少村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农产品收埋喺深山里边，无人知晓。村民自己又唔识宣传，好嘅嘢卖唔上好价钱。咁为咗将保靖县嘅特色农产品宣传出去，打破销售嘅困境，当地政府动员咗各方力量。今年夏天首次引入新生力量，咁就系暑期三下乡实践嘅大学生。每年暑期前，各地方团委都会深入乡镇、村组，征集当地需求，形成需求清单之后，发布到各级团组织平台，供暑假实践嘅大学生选择。今年保靖县增加咗电商直播嘅需求。七月中旬，吉首大学民生学院根据保靖县的需求，招募37名学生参与三下乡活动。根据专业特点，将学生分为调研组、直播组和支教组，分头开展实践活动。通过实地调研，学生们拣定电商直播在坑吉村帮助卖茶叶，在大坝村卖腊肉。入村之后，团队走访茶农、茶园，做好分工。新媒体专业的学生就搭直播间，汉语言专业的学生写直播台本。之但是直播第一日就被兴致勃勃的学生们当头一棒，观众个位数，弹幕根本就没人理。课堂上面的朗诵腔在直播间里面不灵，语言又太书面，不够接地气。看起身容易，做起身难，但现实的困难反而激发了学生们更大的动力。他们千方百计寻找大家更容易接受的直播方式和更接地气的直播语言。团队日后跟着茶农上山学采摘，深入了解制茶工艺。落山之后就开始忙着改台本，将茶叶的品种、口感、采摘工艺编成通俗易懂的介绍词。郭士涵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二的学生，今年第二次参加三下乡。以往他是站在港台教小孩朗诵，咁如今佢喺手机镜头前面做带货主播，实景推介。佢针对当地茶叶氨基酸含量高嘅特性，现场冲茶，等观众见到茶汤金黄透亮，仲为观众品尝茶叶入口回甘嘅味道。大学生们嘅努力开始得到反馈，越嚟越多嘅观众停留喺直播间， 落单嘅数量亦都跟住往上行。查验

0: 腊肉、菩提子的销量在直播间里面打开了。只是半个月的时间，学生们帮村民卖出10万多元的土特产。通过直播带货，学生们在暑期下乡实践当中了解国情，助力乡村振兴，并挖掘可以推广的乡村发展路径。吉首大学三下乡指导老师刘建新：
1: 我们的直播带货，当地有自发的40-50个村民会跟着我们后面来看来学，包括也会请教我们怎么去做，包括这个我家的这个辣椒我要怎么去给它拍得好看，不仅仅是我们留下的照片，包括留下的这些直播的这些场景，包括这些技术。
0: 今年的暑期，吉首大学共组建47个实践团队，除了直播带货，还针对留守老人进行了帮村民影相的活动，还有支教为儿童推广普通话、普法，还有的帮手彩绘院墙、美化村庄，这类的活动一共有800多场。而在这个夏天，全国有500多万名青年学生和他们一样，深入乡村基层，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和为民服务。刘建真：
1: 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怎么去跟我们这个乡村振兴融入？它确实需要我们学生能够下到我们基层，下到我们乡村去了解，这个村有什么特色，它适合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学生来说是成长最大的。
0: 在数百万青年学生投身乡村建设的同时，一些城市亦都迎来了实习的大学生。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邀请海内外高校人才来到本地企业进行暑期实习。实习项目涵盖智能制造、新材料、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多个前沿领域。八月份的一个早晨，清华大学博士二年级学生史宇杰跟着上班的人流走进位于杭州市滨江区互联网小镇的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这一日，他与10多位在这里实习的清华大学同学一起去做暑期社会实践总结汇报。这个暑假，史宇杰通过青年才俊浙江行活动来到杭州实习。青年才俊浙江行是浙江省大学生暑期实习的一个品牌。这几年，浙江省每年都会组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名校学生到全省各地开展暑期实践，用整个暑假的时间令这些高校学子走进浙江了解浙江，从而吸引他们未来可以留在浙江发展浙江。史宇杰和他的清华同学张欣宁两个人一组，在暑期实践里面共同完成了课题九号机组锅炉一件启停仿真项目的设计与开发。这个是一个主要应用于热电厂的 AI 智能软件，是邀请他们来实习的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为清华学生专门设置的课题，等他们在真环境里面解决真问题。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新能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数字化发展部部长程波：
2: 我们在设置这些实践课题的时候，会从我们的各行各业各个业务部门里面抽取一些我们认为帮助比较大或者是比较典型的问题。
3: 他们这个课题就是我们一个真实的项目里面截取出来的，这要切切实实的帮助我们把这个项目执行下去。
0: 青年才俊浙江行的实践项目以理工科技项目为主，聚焦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等国家战略性产业，普遍特征是小而精、专而难。精选的项目为青年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等他们将理论和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发挥人才的最强效应。企业不单止为实习的学生精选适合他们发挥专业的课题，还为每个实习生配备指导老师，帮助学生提前做好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以利于他们回校之后的学习。这一日，张欣宁、史宇杰在企业的指导老师程波带他们去到热电厂观摩，现场体会自己设计的一件启停仿真项目将对实际应用的可能性。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新能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数字化发展部部长程波：
4: 他的成果目前还是停留在他们对于数据的理解，那么怎么把这个数据跟现实联系起来，可以加深他们对他们所学到的、他们所产出的一些成果，进一步的去跟物理的、我们的现实的环境或者现实的这个情况产生对应，那么进一步的加深理解，会让他们对以后的学习会更有清晰的认识。
0: 在企业的环境里面，不单止所学的专业得到好好的实践，青年学生还可以亲身地体会企业的文化。当地不少企业和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建立暑假和寒假的实习基地，通过4-6星期的实践时间，等学生参与企业重点项目和课题的攻关，同时深度了解企业。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0: 黄金城。
1: 大学生选择就业，首先是选择城市嘛，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选择他喜欢的企业。现在我们跟清华、北大的这个做暑期实践团，这个也是我们招引优秀人才的一个途径。我们这里也有这个博士后工作站，包括杭州的地方的政策也比较好，也是比较吸引高端人才。
0: 几年嚟，青年才俊自公行暑期实习活动已累计邀请2391名知名院校嘅青年学子到自公嚟暑期实习，先后参与企业科技创新项目890个，解决技术难题530几个，申请专利超过50项。而学生们喺实习当中，亦都锻炼咗创新嘅思维同应对复杂局面嘅能力，亦都为未来嘅学术深造同职业发展积累咗宝贵嘅实践经验。浙江省人才市场主任王梅。
2: 通过这样的一个暑期的短期的赋能，浙江也有一大批的企业，它和高校能够慢慢其实他们就建立起一种长效的合作，甚至就是深化成一种长效的合作机制。这样的机制呢，我们觉得也是一个成果共有、合作共赢、资源共享的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也是为我们浙江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0: 大学生三下乡，既系一堂生动嘅社会实践大课，亦系人才同发展需求精准对接嘅生动实践。青年学子为乡村带去新思路、新技术，产业一线敞开舞台，等佢哋嘅科技能力揾到咗落地嘅土壤。人才流动嘅壁垒持续打破，智力资源嘅活力充分迸发，向阳而行嘅青年学子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喺祖国最需要嘅地方绽放出耀眼嘅青春光彩。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主持人林千，代表编辑祁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嚟回听更多节目内容。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5: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6: 9点整，
7: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8: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9: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8: 4008000000。
10: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11: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12: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3: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4: 哎，
15: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6: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7: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0: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即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管张东路从管张西路到振兴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辽步松柏路从盘龙路到东区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3: 啊，妈妈，我好害怕。
4: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0:30，
2: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3: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4: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5: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嘤嘤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6: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7: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6: 好男儿参军报国，
8: 强军梦，使命担当，
7: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8: 不负青春，
7: 不负韶华。来，热血青年！
1: 加强群众舆论监督，展示政府部门形象。
9: 东莞市纪委监委督办、东莞市直机关工委、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阳光热线，一个跨越广播和网络的互动平台。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政府部门现场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百姓咨询投诉，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参与方式：拨打节目热线，或登录东莞阳光网，或知东莞 APP。
9: 每周六上午10:30到12:00，栏目主持欧阳。
10: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的阳光热线啊。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很多朋友已经是知道了，因为我们已经发布了相关的预告。好，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今天阳光热线直播室的各位嘉宾。这个东莞市水务环境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谭干彪啊，我们首先呢还是请谭总给我们的这个听众网友啊市民朋友问个好。

0: 各位听众、网友、市民朋友，上午好，非常高兴来到阳光热线直播现场，与广大市民一起探讨供水、排水、水环境方面的问题，并且倾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谢谢。
1: 好，欢迎谭总。那么其他几位嘉宾呢，分别是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黄浩辉，供水公司董事长谢志勇，建设公司董事邱丽霞，供水公司副总经理刁俊峰，供水公司副总经理张忠祥，管网公司副总经理刘汝雄，一共呢是七位嘉宾，我们欢迎每一位嘉宾的到来。待会儿节目当中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投诉和建议的，就可以呢和我们现场的嘉宾呢进行沟通和交流。您呢可以在11点之后呢尽量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0769-2232-1008，或者是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上大家可以留言。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是直东莞 APP 和东莞阳光网同步直播的。好，我想在这儿呢还是有必要给大家再来复习一下咱们这个水务环境集团它的基本情况这个因为企业的名称呢包括它的职能可能这些基本情况会发生的一些变化有些市民朋友还不是特别的清楚。好，在这儿还是有请谭总啊跟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好吧。
0: 好的，东莞市水务环境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2025年6月在原东莞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基础上组建成立，定位为统筹原水供应、供水服务、市政给排水基础设施建设、污水处理等水务环境产业的投资建设运营综合性集团。截至今年6月底，水务环境集团资产总额为676亿元，净资产为189亿元，企业信用评级为 3A， 连续多年上榜中国服务企业500强、广东企业500强。自组建以来，水务环境集团着力打造水务与环境两大核心主业，以及工程建设、科技创新、产业运营等三大培育业务，构建2+3的产业格局。目前集团涉水生产能力达1466万立方每天，位居全国前列，其是为东莞千万市民提供优质高效的供水排水服务，助力东莞加快建设制造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城市新蓝图。
1: 好的，刚才这个谭总给我们介绍了这个现在水务环境集团它的一些基本的情况。那么围绕这个水务环境集团现在它的所肩负的职能或者说使命这个职责，大家可以呢提出您的看法提出您的观点也包括呢结合具体的案例，大家呢可以进行咨询、投诉或者建议
2: 重点、热点、亮点都是关键点，本期关键词。
1: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水务环境集团走进我们阳光热线的直播室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呢？这个我们还是要有请呢谭总给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和解读一下，有请。
0: 好，各位听众、网友、市民朋友大家好，很荣幸代表水务环境集团参与本期阳光热线节目。今天我们带来的关键词是守碧水安澜库生态宜居。作为东莞综合性市属国企，水务环境集团始终坚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根本遵循，充分发挥水安全守护者与水生态治理主力军的作用，砍牢国企担当

大主力水产，改变过去对单一东江水源的高度依赖，成功引入四江水，形成双水源一张网的库质保障体系，供水能力达700万吨每天，推进塘厦镇电光村水库输水工程、沙公园水库水质保障工程等原水项目建设，强化原水供应保障能力，城市供水韧性再提升。我们运用智慧水务，精准库涵，依托库联网、大数据与数据孪生技术，通过智能预警模型与 AI 辅助决策系统，我们搭建了智慧管控平台，整合数据与业务，实现治水全流程智能化管控，构建水源、水产、管网、全链条智慧监控，布设超过1000个在线监测点，实时掌控水量、水压、水质动态，自动识别日常波动，提升应急处置效能，并且以 DNA 分区质量为质数，推进漏损治理，供水管网漏水率降至 6.63%， 依托 GIS 系统构建管网数据底座平台，累计录入供水管网数据超9000公里，全网协同和精细化运营基础不断夯实。我们终端水质趋势向好向优，累计投入超20亿元，完成约3400公里管网更新，以优质管材替换老化管道，大幅度降低管网漏损，以供水最后一公里更安全、更通畅。总投资50亿元，启动东城、南城、广城、樟木头4个镇街共116个小区二次供水改造工程，对小区内部供水系统进行升级，同时优化小区管网布局，从设备、管网、智能运维等多维度保障供水安全稳定。第二个大的方面，从达标到循环，厚植生态宜居绿色底。一是污水处理提标扩能，统筹运营全市74个水质净化项目，总处理规模超750万吨每天，全年达标处理污水超23亿吨，推进后街沙塘三期、大榄竹山、大榄菜边、滨海湾、海岛二期等新扩建项目建设，进一步补齐污水处理缺口，水环境质量趋势向好。通过公益提标，推动长安新区水质净化厂原位技术升级，以精准管控实现市场联运，趋势提升污水处理效能。万虹石碣沙腰再生水项目投用，让污水进入回用绿色循环，激活城市发展绿色新动能。二是管网管库智慧升级，接收运维排水管网超10000公里，运用声纳、探地雷达等多种手段为地下管网做 CT 体检，搭建网格巡查、动态监测、联动响应、溯源排查四位一体异常来水防控体系，完善1小时应急处置机制，高效处置汛涝之水，确保城市排水安全通畅，打造新型井盖抑制基地，创新抑制井盖快速修复微串数，实现新矿整井盖不沉降不扰民，实现解决群众身边的出行痛点。三是污泥处置变废为宝，创新分散减量加集中处置模式，将污泥含水率降至60%，再运送至生活污泥单独焚烧项目进行集中处置，实现污泥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利用，实现污泥100%本地处置，从根本上破解
污泥。

0: 围城难题，推动水环境治理实现绿色闭环。第三个大的方面，从川口到新疆，绘就民生服务新景图景。水务环境集团24小时客服热线96968开通16年来，累计处理工单超45万件，满意率趋势保持在 99.9% 以上，成为连接市民与水务的连心桥，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全天候服务有求必应。我们常态化开展供水服务进社区活动，每年超120场次，为老旧小区上门检修设施，手把手指导线上缴费，同时推行网上营业厅，一网通办，让23项涉水业务零跑动，把便民服务送到市民紫江和新疆。我们通过举办水厂公众开放日、环保科普课堂，邀请市民亲眼见证放行水生产过程，普及节水库水知识，搭建企业与公众的沟通桥梁，汇集全社会共同参与水生态保护的共识。水是生命之源，也是城市发展的命脉，少碧水安澜，少的是一座城市的根基与底气，库生态宜居，库的是万千市民的幸福与未来。从源头到龙头，从治污到循环，从川口到新疆，东莞水务环境集团将始终与城市同频，与市民同心，以更坚硬的守护、更扎实的治理、更温暖的服务，让东莞的水更清、城更美、民更安。我们将不负每一滴水的托付，不负每一位市民的期待，为东莞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屏障，书写人水和谐共生新篇章。我的解读完毕，谢谢。
1: 嗯，好，谢谢这个谭总啊，刚才给我们分享和解读了水务环境集团啊带来的关键词，那就是守碧水安澜或生态宜居。刚才这个谭总从源头到龙头筑牢城市供水的生命线，从达标到循环，厚植生态宜居绿色底啊底线，从窗口到新间，绘就民生服务的新图景啊等几个方面，给大家呢这个描绘了应该说我们人水啊这个人水和谐共生的这么一个新的画面。当然我们的工作呢做得很出色，也还有呢提升的空间，对吧？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有什么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啊，也可以呢啊提出来，无论是在我们的网上的直播还是节目的热线当中，大家可以呢啊选择你所喜欢的方式参与进来，都是可以的。
2: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常抓不懈，常敲警钟，才能日积寸功，终有所成。
2: 把作风建设成效不断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3: 阳光热线作风建设一把手有话说专栏。
1: 好的，我们说这个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那么水务环境集团作为我们市属的大型国企啊，那么通俗的说这么多人，我们怎么样的推动它的作风转变，怎么样的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务环境集团呢积极的推动企业改革发展，也紧扣着我们一个城市发展的战略，那就是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在提升水务环境基础设施韧性方面，在保障城市水安全方面，刚才也介绍了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啊。那么在推动作风转变，在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方面，还有哪些好的做法呢？这个我想呢还是首先请啊这个谭总给我们做一个整个的 面上的情况的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水务环境集团承担着传世供水保障、水环境治理等重要职能。今年以来，集团党委紧扣十五五开局的目标任务，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为抓手，推动作风转变，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库促库进。具体来说，我们重点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拧紧作风建设的总开关。集团党委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一体推进协查改创新开展正确政治观大家谈、青年思辨会等活动，引导党员干部从思想根源上纠治，重表现轻实效、重流程轻落地等问题，面向集团领导班子、高级管理人员、部门负责人，先后八批次开展党建及党风廉政建设专题学习研讨，并对九家直属企业一把手逐一开展谈心谈话，确实拧紧关键小数、关键岗位的思想发条，以上晒下，以优良作风保障集团在提升城市水安全韧性、服务绿美东莞建设中行稳致远。第二，以实干担当为先导，把作风转变的成效体现在民生服务上。年初以来，我们把为群众办实事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的重要命题，聚焦市民群众用水直难筹判问题，大力推进智能水表能况、二次供水改造、老旧管网更新等民生工程，推动服务阵线前移，以双报道活动为载体开展送服务上门190多场次，位置市民群众约4.5万人次。今年上半年民生诉求工单综合办结率达 99.89%， 群众满意度达 99.99%。 在防汛保供一线，我们组建了5个防汛前线临时党支部和43支防汛工作队，近700名党员职工下沉一线驰援防台防汛工作，将壮道堡垒筑在最前沿，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增强群众的获得感。第三个方面，以改革创新为驱动，通过作风转变催生发展动能。我们把作风融入企业治理全过程，完善赛场选拔用人机制，选拔敢于担当、敢于作为的干部到关键岗位，集中力量开展重大项目攻坚。上半年，长安新区水质净化厂原位技术升级项目顺利完工，污泥集中处置项目正式投产，年内新增大溪水、怀德水库等集中建设项目10个，涉及总投资约80亿元。产业突围方面，我们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组建了智水数科公司，进一步拓展智慧水务应用场景，与中山大学、华中科大等高校签订共建研究生校外实践基地协议，深化产学研合作。上半年累计研发投入约760万元，深增立项科研项目22项，在研项目42项，通过系列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措施，为企业发展搭建更强的引擎。再来，集团党委将持续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建发展，推动作风转变成果转化为服务全市大局的硬核力量，守护好东莞的碧水安澜，为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东

0: 共享水务环境力量。谢谢。
1: 嗯，好，谢谢谭总的这个介绍啊。那么在国家新能源的这个战略的当下，咱们东莞也在积极的推动新能源的这个产业布局，大力的发展绿色经济。水务环境集团作为水务和生态环境产业的综合性国企，在绿色新能源产业发展方面啊，还有哪些可以借鉴的成效和经验呢？这个呢，我们想请黄总啊，给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主持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国家新能源战略及东莞市委的战略指引下，水环集团聚焦新能源产业发展。水环集团聚焦新能源产业发展新形势、新要求，稳步开拓新能源产业赛道。2025年，我们集团下属科技公司分布式光伏发电一期项目落地以来，首期光伏项目效益奇势释放，今年上半年累计发电220万度，已为集团节约电费支出约154万元，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00万吨，绿色经济效益显著。2026年，我们进一步提升光伏产业规模，全力推动水环集团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第一批珠三角资源配置工程松山湖水厂分布式光伏项目一期项目全面投运以来，预计光伏项目累计总投资达1亿元，总装机容量超过30兆瓦，年发电量达3500万度，为集团节约电费支出约2450万元，等效减排二氧化碳可达2.1万吨每年。同时，我们也正在开展绿色能源应用研究，通过对储能技术的研究，计划以削峰填谷的模式，实现降低水基净化厂电费的目的，通过开展对分散式风电、水力发电、储能系统、水源热泵等水务领域适配性研究，探索水务领域更多新能源应用场景，为绿色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接下来，集团将继续以过硬的作风，实干担当推动光伏建设、光储一体化应用等绿色低碳发展重点项目，进一步驱动企业可持续发展，为建设既创优品、和美宜居、现代化新东莞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贡献力量。
1: 嗯，好的，谢谢我们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黄浩辉啊，黄总的介绍。待会儿呢是整点报时和广告时间，还有公益宣传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啊，马上回来。
3: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8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吃得刚刚好才是最大的口福。锅清碗清盘清，是对食物的尊重，更是对劳动者的尊重。
5: 做爱粮节粮的倡导者、示范者、践行者、宣传者，
4: 健康饮食新风尚，从你我做起。
6: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7: 常抓不懈，常敲警钟，才能日积寸功，终有所成。
6: 把作风建设成效不断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7: 阳光热线，作风建。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3: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物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4: 好，整点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阳光热线哈。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水务环境集团，那么直播室呢一共是有7位嘉宾，率队嘉宾呢是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谭干彪，其他几位嘉宾分别是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黄浩辉，供水公司董事长谢志勇，建设公司董事邱丽霞，供水公司副总经理刁俊峰，副总经理张忠祥，还有管网公司副总经理刘汝雄。好，刚才呢我们是给大家介绍我们水务环境集团啊，在推动这个作风建设、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这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做法和取得的这个成效啊。我们说这个供水服务呢牵动着千家万户，作为集团的主营板块，26年以来集团在提升供水服务质效，在推进智慧水务建设方面呢，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呢？特别是在保障民生用水、解决群众用水的痛点上，又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和阶段性的成果呢？这个问题呢，我们想请供水公司的董事长谢志勇，谢董，您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吧？
5: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呢，水务环境集团始终锚定安全优质供水的基本目标，推动供水服务提质增效，一方面呢是推进智慧供水的升级，针对传统供水服务的这个短板，我们主动攻坚，提速推进智能水表的改造。到7月，那么我们全年累计更换了智能水表27.8万台，覆盖率从年初的21%提升到现在的38%。那么同时也新增了21个抄表到户的小区，逐步打通了供水服务最后1公里。在重点民生工程建设方面呢，我们继续高效推进项目的落地，聚焦管网以及这个二次供水设施的老旧问题靶向，高效的这个推进老旧供水管网以及二次供水设施的改造，持续提升输水的稳定性和水质的安全性。目前呢有36个小区的二次供水改造即将进场施工，项目完成以后呢，小区的用水安全呢就将得到更好的保障。老旧管网更新改造工作呢也在同步的持续攻坚推进，到7月底，今年呢已经新建改造供水管网

0: 99.23公里。那在推动服务前移方面，我们依托基层的党建力量，常态化开展供水服务建设区活动。到七月底，先后组织开展了服务活动129场次，有1300多名的党员和志愿者下沉一线，提供水质检测、用水科普、线上业务指导等便民服务，让群众足不出户办业务。同时呢，结合市民的用水意见，我们也推出了便民水袋等工作措施，切实提升用水便利度和获得感。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的深化作风建设，坚守民生初心，持续优化供水服务，推进设施提质升级，用心用情办好供水民生实事。谢谢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谢董的这个介绍和分享。今年这个入汛以来啊，水务环境集团在防汛排涝工作方面呢，也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水务环境集团是如何通过党建与业务融合来保障城市的供水排水安全，那么解决群众的积难筹盼问题的？这个呢，我们也想请管网公司的刘汝雄副总经理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主持人好。今年以来啊，水务环境集团立足全市防汛工作大局，充分发挥供排水主力军作用，整合供水、净水、管网、建设、避水等多板块的应急资源，着力打造迎汛而上、管疫先锋、防汛抢险党建品牌，把防汛排涝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具体实践。那么集团下属管网公司作为防汛工作的主力军，结合汛期形势，制定了党员代班加半小时应急响应工作机制，确保防汛抢险工作快速响应。那么自今年四月份的入汛以来呀，我们水务环境集团累计出动了巡查人员超过1.5万人次，出动巡查车辆4100辆次，巡查管网路由约26.62万公里，清疏管网超380公里，完成了298座排水泵站的巡检，以深度为宝。此外，我们还结合雨情研判，对重点易积水路段、下穿的隧道、低洼区域等进行了要提前的布防，全力保障城市排水安全与市民出行畅通。那么在今年台风红霞这个防御期间呢，我们共出动了172人次、52台次的抢险车辆，调配了多台龙吸水等专业设备呢，驰援了我们张埠头镇还有清溪镇等镇的一个快速排涝抢险工作。此外，我们为了优化这个运维流程，提升处置效率，集团创新推行了管网维修211的快速响应标准，意思就是接报后啊，20分钟内就出动，1小时到达现场，1小时内完成应急维修。我们还推动井盖工艺的一个维修升级，那井盖维修工期基本压缩在1天以内，同时啊，也加快了泵站的一个智能化升级，累计15座地面泵站实现了无人值守运行，很好的压降了一个值守的成本。我们还新增多台抢险清疏设备，自主导排能力较去年提升接近7%，同步打通管理流程堵点，以务实作风守护水环境安全，保障群众出行。
1: 嗯，好，谢谢管网公司的刘总啊，他带来的分享。我们说东莞市的供水管网更新改造工程呢，这个社会的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这个也是一项从源头到龙头的系统性的民生工程。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集团在推进这个项目的时候啊，是如何结合今年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优良作风为保障，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推动项目高效落地，真正的把这项工程打造成市民满意的民心工程的呢？这个我们由建设公司公司的邱丽霞董事啊，邱董给我们分享和解读一下。
3: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好。 供水管网是城市的生命线。东莞早期的供水管网大多建于上世纪的90年代，管网老化腐蚀问题突出，跑冒漏滴和水渍二次污染时有发生。为彻底解决这一历史欠账，我们总共投资了20多亿元，分三期推动管网改造更新项目，其中一期和二期分别在2022年11月和2024年6月开工建设，三期目前正在开展初步设计工作。截至目前，已累计改造老旧管网超过2200公里，惠及全市数十万户居民。很多群众反映，改造之后的水狂现象明显减少，用水体验感明显得到提升。今年全党上下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水务项目投资体量大，建设链条长，群众关注度高，能不能真正把正确的政绩观落到实处，直接关系到群众的涉水获得感。具体到管网改造，我们从以下三方面着力。一是以为民造福校准政绩坐标，把工程改到群众的心坎上。我们坚持问题导向，深入调研和入户走访，把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水狂、水压不稳、爆管频发等问题作为优先改造的方向，确保改造一件见效一件。二是以党建引领攻坚克难，让党旗在工地一线高高飘扬。项目建设过程中，集团党组织班子多次深入一线调研督导，现场办公协助解决管线迁改等实际的困难。同时创新开展接榜挂帅的主题活动，鼓励党员骨干主动认领管网改造中的硬骨头，党建进工地等机制保障了工程的安全、优质和高效推进。三是以实际的作风牢牢的守牢底线，让每一项工程经得起检验。管网改造是地下工程，看不见摸不着，最容易成为面子工程的盲区。我们始终坚持从严从实，严格落实工程的质量监督、资金的监管、廉政风险排查等制度，全面流程阳光操作，确保工程廉政高效。管网改造改的是地下管道，暖的是群众心窝。接下来水务环境集团将继续以正确的政绩观为指引，以优良的作风为保障，把每一项水务工程都建设成经得起历史考验、实践和群众检验的惠民心工程。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确实我们的每一项水务工程如何建成经得起历史、实践和群众检验的民心工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应该说既有伟大的现实意义，有更加深远的历史意义吧。那这项工作大家还有什么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刚才这个所介绍的之前说的水黄、水压不稳、爆管频发这些问题，现在应该很少见了啊，是吧？说明我们的这个项目，这个工程打造的还是非常见成效的啊。好，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阳光热线问政平台上我们这个热线回头看的情况哈。
4: 积极回应民意诉求，提升效能，改进作风，热线回头看。
1: 好，除了我们这个周六上线单位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之外呢，我们的阳光热线的问政平台就是网络版的啊，在我们的东莞阳光网上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一个基本的情况。从2025年8月1号到今年7月31号，水务环境集团一共受理阳光热线问政平台的工单是171条，全部工单都积极的协调处理，及时的回复率呢100%， 平均办理时长6.7个工作日。

0: 处理的满意度94.15%。热线的问题当中，按照类别区分的话，有投诉类的161条，求助类的5条，3条咨询类的，还有1条建议类的，还有1条举报类的。按内容区分的，工程建设98条，水质水费异常22条，缺水缺压15条，管网保障19条，水表水费11条，其他的6条。好，今天呢这个环节我们来具体的再来分析一下，剖析一下一个案例的回顾啊。案例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随着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全线通水，东莞迈入了双水源的供水时代。东莞市民开始享用来自西江的优质水源，然而由于西江的水硬度一般的比东江的水高，使用过程当中部分市民发现水中有白色的沉淀物，对此感到困惑和担忧。比方说，市民2025年12月反映长安镇萧边社区自来水浑浊并出现白色的颗粒物，担心对人体会产生危害，对此水务环境集团作何回应？好，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请现场的嘉宾之一，我们供水公司副总经理张忠祥啊，张总您来这个回应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刚刚市民朋友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是区域的这个自来水啊，在加热煮沸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白色的浑浊物，其实这些物质啊，就是我们常说的水垢。我想呢，首先先回应这位市民朋友的担心，就是这些物质呢是不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的。下面我要简要介绍一下这个水垢是如何形成的。我们这些水中啊都会含有一些钙镁离子，我们叫做硬度。那这些离子呢，它在加热的过程中会生成一些碳酸钙、碳酸镁这些难溶于水的物质，有些非常细小的粉末呢，它会上浮漂浮起来，有些大一些的呢会下沉形成一些沉淀物。其实这些钙镁离子是我们市面上的矿泉水的常见成分，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们的矿泉水瓶上都会标明它的钙镁离子含量。而且我们水中的这个钙镁离子浓度呢，比我们食物中啊是要低很多的。比如说这个钙离子浓度在牛奶中，那肯定是远大于我们水中的这个浓度。这些如果是摄入的微量的这些水垢呢，进入我们的胃部啊，会被胃酸重新分解为钙镁离子，所以整个过程呢是不会对人体的这个身体健康造成危害的。那刚刚主持人也介绍，我们在2024年7月份的时候啊，松山湖水厂投产，标志着我市正式迈入了双水源供水的一个时代，大大的提高了我市的供水安全。其实以前我们单一水源采用东江水的时候，它的水中也是有硬度的，它的指标大概是40-50个毫克升。我们的西江水呢，比东江水的硬度稍微高一些，在120个毫克升左右。咱们国家的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标准里面，对于硬度的限值是450毫克升，这个指标是经过相关部门的权威的一个论证的，所以我们无论是东江水、西江水，它的硬度都是远低于国家标准的。而且我们这个西江引水工程啊，从广州到东莞，最后输水到深圳，沿线城市呢部分区域都在使用，整个西江流域所在的城市珠海啊、中山啊、江门啊，在历史上一直在采用这个水，这么多年呢还是非常安全的，所以请市民朋友们放心饮用，谢谢。
0: 包括这个珠海、中山、江门都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1: 对的对的。
0: 而且这个根据咱们有些这个常识，这种矿物质被胃酸可以分解成钙镁离子是吧？
1: 对，
0: 有些甚至还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
1: 正常我们还是要补一些钙的。
0: 这么说的话，这个从这个角度上，西江水难道比东江水还好一些吗？
1: 这个我们理解呢，就是
0: 都可以啊。
1: 对，都是符合规范的。
0: 这远低于国标啊，所以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对我们的身体会产生危害。

0: 这是热线回头看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刚才我们的张总呢是做了回应，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呢市民啊有话说，我们记者采访市民的情况。
1: 倾听民生，广纳民意，集中民智，市民有话说。
0: 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看一看我们的记者朋友采访的市民群众，他们有什么话说。
2: 饮水安全事关民生福祉，我是一些老旧小区长期存在因管道老化导致的水质浑浊、水压不稳及漏损频发等问题，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用水质量。如何让居民用上安全水、放心水、舒心水？今天的市民有话说，听听市民有什么建议。
3: 东城东凯花园是一个建成超过30年、居住人口过万的大型老旧小区。小区内部供水管网老化严重，黄水、锈水频发，漏水、高层水压不稳等现象突出。对此，物管公司也只能组织临时抢修，治标不治本。居民希望供水公司能牵头对小区内部的供水管网进行彻底改造。
4: 我们说我听到一个利好消息啊，就是说把我们的自来水管呢交给那个自来水公司，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惠民工程啊。交给他们以后，一个是他们呢运营起来还是比较专业的，我们就希望经过二次水改造全部换成新的，进行那个彻底的换新吧。这样呢以后他就不会出现漏水了，是吧？水质问题了。
3: 南城格地新南路周边住宅区密集，住户也曾反映用水遭遇黄水、锈水问题。经过管网改造后，目前已用上洁净卫生的自来水，但高楼层水压问题仍需改善。
5: 我也没叫水压高啊，是吧？所以我下面那些出租屋的那些水压啊，上坡三楼啦，那些水压就好大的。
0: 好，我们这个直播页面上看到的啊，我们听到的就是我们的记者采访的这些市民朋友啊，他们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愿望啊，一些需求。这个刚才采访的是一位住户啊，东泰花园的一位住户赵先生，就是这个希望啊交给我们自来水公司运营。这个实际上就说的我们供水公司哈，这样以后呢他们就觉得经过二次改造大家就会很放心了。好，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还是请供水公司刁俊峰刁总啊来给我们回应一下。
6: 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彻底解决部分老旧小区这个黄水、锈水、漏水以及水压不稳的问题，落实惠民工程，市政府统筹呢，我们已经在开展老旧二次供水设施的改造，其中呢这个东泰花园呢就已经纳入我们第一批 A 组的改造范围。那么本次 A 组的改造呢一共涉及呢36个小区，那么目前所有的用户表决呢都已经完成并且通过，也证明老百姓是比较支持这项工作的。目前我们的整个进度呢施工设计图已经完成，那么按照既定的施工计划，我们从8月底就会开始全面动工，那么整个工期呢预计到2027年底完成。那么在包含东泰花园的这36个小区全面开工呢这个相关的费用是由我们财政和供水企业全面承担，那么用户呢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费用的。这次改造我们将全面采用高品质、耐腐蚀、防渗漏的球墨管以及不锈钢管，那么这些工程完成之后，这些小区的整体的供水水质、水压将得到全面的提升。工程完工之后，这些设施也将全部交由供水公司负责后续的运维，那么整体的 这个改造呢，

0: 将是大大的方便这个老百姓。同时呢，我们也在这里呼吁啊，马上呢，我们这个工程呢就要进入小区施工，在这个改造过程当中，难免呢会涉及里面内部道路的一些开发。那么对于老百姓呢，可能包括我们老旧供水管网接驳的过程当中，也会造成一定的不便。那么我们希望呢，这个短期的不便能够唤起长期的优质供水。在这个改造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或者任何的意见建议，也欢迎拨打我们96968，我们会及时的去解决相关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涉及到我们东泰花园的这个赵先生。
1: 刚才还有一位被采访的李先生啊，说到这个割地，西南路的周边住宅区也会出现一些这个黄水啊、锈水这些问题啊。好，这个问题麻烦您也回应一下吧。
0: 好，关于南城葛地这个地方呢，之前主要用的是这些镀锌管材，那么原来呢会出现这个黄水锈水问题，我们是水务环境集团呢非常重视，就以2024年开展的管网改造。那么这些新的管网投入使用之后，当地的老百姓对我们的反馈的一个信息是非常正面的，就总体来说水质更清澈，水量更充沛，水压更稳定。那么这个李先生反映的这个水压问题呢，我们接到留言之后啊，我们第一时间也去上门开始了这个检测。那么我们从这个用户表前的水压呢检测到这个供水的压力呢是0.28兆帕，也就正常来说这个水呢是可以通到6楼，即6楼以下呢是可以熟食用水的，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啊。在这个压力正常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呢就想进入这个李先生家里对用水器具啊各个方面的用水情况进行实际的检测。但是因为当天呢这个李先生不在家我们就没办法进入。我们对周边的居民也进行了一个回访，那么呢其他的水压是比较正常的。后续呢我们会继续联系这个李先生，待李先生这个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再进去协助开展一个检查。那么对于部分用户这个水压不足的，我们也在这里呼吁一下，偶尔出现这个个别用户水压不足的时候啊，在我们的工作里面经常会有几个情况啊。一是家里特别有小朋友的，可能对我们表后用户里面的总闸会有一些好奇心，有些时候会没有彻底的打开啊。第二个呢，可能是家庭里面特别是一些热水器，如果长久失修之后啊，有些时候在冲凉的时候可能会感觉这个水压不足，都有可能造成就是个别用户跟我们周边用户有这种用水体验的一个差别。当然不论有任何供水问题，我们呢也是欢迎用户拨打我们集团的客服热线96968啊，感谢支持。
1: 好的，谢谢我们供水公司啊这个刁总的这个回应。待会儿呢是半点报时时间啊，我们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您所喜欢的方式啊，待会儿继续参与进来，可以现场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我们的阳光热线的直播室的电话是0769-2232-1008。您呢也可以呢继续在网上这个直播的页面上啊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不过还有一个温馨的提醒，不要一边开车一边拨打电话，选择一个比较安全安静的地方再参与进来啊。好的，我们稍后再见。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

0: 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3: 北京时间11:30，
4: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5: 好的，半点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和参与今天的阳光热线哈。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东莞市水务环境集团，我是主持人欧阳。好，我们来看一下网上的留言呢。之前呢，我们的预告发布之后，就有很多市民朋友呢是非常关注我们的上线单位的啊。结合他们的职能，有些市民朋友呢已经是早早的留下了自己所关注的问题。比方说一位网友，他是留言建议加快推进北疆饮水啊、饮用水，东莞、深圳、惠州、汕尾，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水网调研。啊，这个问题呢，我们来连线一下这个渊水有限公司的董事啊，翟赤强，这个翟董，来给我们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啊。哎，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5: 哎，你好。刚才这个，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位网友的建议啊。您听到了吗？
6: 啊，听到，听到。
5: 好，对这个问题，您有什么看法？有什么观点？
6: 好，我来回应一下。尊敬的市民，你好，这感谢你的提问。这根据东莞市印发的《供水安全保障规划》和城镇供水专项规划，是2021年到2035年等有关的规划，整个东莞市的供水总体近远期会构建一个东江西江双水源，加上本地水库，这个多水源库能库通常备结合的一个新的格局，这整体上提高了整个东莞的水源安全性和保障能力。那么按照现行的这个规划体制的东莞市暂未布局北疆饮水的相关工程项目啊。这以上是我的一个回应。谢谢。
5: 好的，那么谢谢您的连线。我们现场的嘉宾有没有什么补充，有什么需要强调的吗？好，那先这样，感谢您的连线啊。这刚才我们是电话连线的原水公司的相关负责人。我们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可以呢选择一个比较安全安静的地方。千万呢不要一边开车一边拨打电话。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的留言。好，有一位朋友说东城的周屋啊，龙华之路这边呢，到了晚上这个水压呢就怎么会突然变得很小啊，尤其是冷水的水压，没听到漏水还是其他的情况，但是最近这几个礼拜啊，这几个星期呢都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我们请现场的嘉宾。好，我们继续请刁总。
7: 好，谢谢主持人。我们留意到这个留言之后啊，也是及时的联系用户做一个现场的检测。那么经过现场的勘查呢，这个的地址

0: 我们供水公司呢是抄总表的，那么这个反映问题的用户呢是总表后的一个分表用户。首先呢，我们翻查了一下我们的运维记录，那么近期呢我们是没有在这个地址及周边呢开展任何相关的工程或者供水调度引致这个水压的问题。那么经过深入的跟这个市民的交谈，了解到呢主要反映了一个问题呢，就是近一个月来在这个使用热水器的时候会感觉这个水压偏低。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分别对这个地址的总表和分表水压进行了检测。那么总表的水压呢是 0.30 兆帕，分表的水压呢是 0.28 兆帕。这个水压呢其实在我们国家标准里面是属于比较高，比较符合标准，按理来说呢是可以非常舒适用水的。接着呢，我们就对用户的分表进行了一个拆卸的检查。那么拆开之后呢，发现这个分表里面呢是有一些异物堵塞的这么个情况。那么经过这个清洗呢，水量是恢复充沛的啊。为了进一步完整的解决了用户问题，那么我们也提议呢到用户家里面去看，但这个用户呢因为特殊的一些情况涉及个人隐私，就我提出呢我们暂时呢是不方便入户检查，所以呢我们也提议用户就在里面对自己的用水设施也做一个排查如果还存在有任何问题的，也可以及时的拨打我们热线电话，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上门入户检查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应。我们这会儿呢电话热线电话已经有朋友拨打进来，我们来问候这位打进热线的田先生，看一看他是关注什么情况。你好田先生。
2: 哎你好。
1: 好，您请说。
2: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东莞现在不是新建了做水厂吗？那个水厂的制造的自来水主要供哪些镇街？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2: 还有就是前段时间也看到那个介绍，就是东莞已经引入那个西江水，我想问一下西江水是不是比东江水好呢？
1: 这个其实刚才张总也说了哈。好，这样的，前面我们还是请我们供水公司的张总张忠祥来和您具体的交流吧。
3: 好的，好的，主持人，这位朋友您好。我们今年呢确实有将这个西江水已经引入东莞，我们新建的两座松山湖水厂和芦花坑水厂及它的配套管线都已经正式投产了，所以我们市现在已经彻底实现了这个东江和西江的双水源供水格局。这个田先生提到这个问题呢，其实经过供水公司这么多年呢一直在大力的这个建设主干管网的这个输水管道，那么目前呢我们大部分区域的这个供水干管都可以实现互联互通，也就是说我们大部分居民所在区域呢我们是通过多个水厂去联合调水的，因为我们在夏季在冬季或者是说一天之内都是有用水高峰和低峰的，我们的用水水量以及它的供水水厂都是在动态调整中的，所以呢这位先生关注的我们这个水厂供到哪些镇街呢，我想呢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是几个水厂在联合供水的关于刚刚这个说到这个水源的问题，我们引入西江水是不是西江水比东江水就好呢，我们也是针对这两江水源一直在长期的监测，从数据上来看呢这两个水源都是比较好的，都可以稳定在地表水三类水以上这个都是符合我们国家饮用水的一个水源地的标准的。那我们认为呢这个水呢应该不是说哪个好哪个坏，更重要的是说呢这些水它在经过我们水厂的处理之后它的出厂水是能够非常好的满足我们国家生活饮用水的这个卫生标准的尤其是我们公司

0: 我是在旁边开店的，然后我有看到那个水务环境集团的一个那个大型的装备在那里抽排水，效果好像非常好，我就想问一下，水务环境集团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措施跟设备应对这种暴雨天气这种积水啊？
1: 嗯，
0: 对，
1: 好的，这个问题我们也请现场的，我们管网公司的刘总。
2: 好，哎，这位朋友你好，首先感谢您的提问。那为了有效的应对那个极端的天气情况呢，保障市民的一个生命财产安全呢，我们集团已经建立了非常完善的一个暴雨应急体系，具体呢包括以下两大核心的一个内容。首先呢，在这个内涝积水迅速处置方面呢，那么在汛前汛后我们都会组织对整个排水系统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和疏通。另外在汛期暴雨期间呢，我们安排专人定期巡查我们小区周边的市政公共污水管网，及时清理那些淤塞的堵物，确保排水畅通。那么此外，针对我集团运维的范围内的溢涝点、积水点呢、均提前都部署好那个内涝积水的应急处置方案，一旦发现积水都能够迅速的进行一个处置。同时如果发现非我们运维范围内的公共雨水管或者小区的管网出现内涝，群众第一时间的反馈给属地的政界或者村社区负责一个处置。在此外，我们作为全市排水防涝的队伍啊，按照市防汛指挥部的一个指令出动参与这个救援工作。还想提的是，其实在提升防汛应急抢险能力方面呢，我们已经组建了市排水防涝应急抢险队伍，并且配备了必要的防涝车、水泵、防汛挡板等抢险物资和设备，在汛期期间呢，24小时待命。此外，我们还与气象、交警、社区等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一个工作机制，确保在紧急情况下，我们能够快速的响应和协同作战。每年的汛期来临前呢，通过组织定期的一个演练训练，模拟暴雨积水场景，加强这个排涝设备的操作训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再次感谢市民群众对我们的工作的关注和理解，感谢。
1: 怎么样，徐先生？
0: 了解，是可以的，可以的。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开店，就我们就非常关注这种极端天气。谢谢。
1: 好的，谢谢您的参与啊。好，我们接着来回应，接听听众朋友拨打的热线吧。这是一位麦先生。
3: 听得见吗？
1: 听得到，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3: 我是住在长安这边的，就是自从长安这边用上这个西江水之后呢，就感觉就那个水啊煮开之后会有那些白色的漂浮物，这个情况是可以喝的吗？这个水？
1: 这个其实刚才这个供水公司的张总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啊。好了，既然打进热线来也不容易，张总再简要的跟他说一下嘛啊，回应。
4: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刚刚介绍了，详细介绍一下，我想再简要跟您说一下。其实这个那个漂浮物啊，就是我们常说的水垢，它的成分呢，就是主要是钙和镁离子啊。钙镁离子呢，是我们矿泉水中非常常见的成分。您可以留意一下，咱们市售的矿泉水瓶上都会标注清楚这个钙镁离子它的含量。而且呢，我们饮用水中这个钙镁离子含量是非常低的啊，相对于我们食物中啊，都是要低很多的这个浓度。另外呢，我们在这个饮用这个自来水的时候呢，如果摄入了一点点这种水垢呢，它进入我们胃中啊，还是会分解为钙镁离子的啊。所以我们这个在饮用西江水的时候呢，出现了这种水垢啊，是非常正常的情况。因为我们以前用东江水的时候，它也是有这个钙镁离子的，只是西江水稍微高了一些。但是无论东江水和西江水呢，都是远低于我们国家标准的啊。我想呢，这个市民朋友可以放心饮用，因为西江流域这么多城市这么些年一直饮用这种西江水啊，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谢谢。
1: 好，谢谢张总的再次回应啊。好，我们这个刚才一连接听了几位朋友拨打的热线，我们再来回过头来看一下网上这个网友的阳光网友的留言。还有一位网友说，宛城这个白砂塘新塘路的雨污分流工程 已经开发了。

0: 有一个多月，管道了已经埋好了，但是路面呢还没有完全的铺设平整，严重的影响居民的日常出行，并且呢是这个下水道出口啊，据他说是没有封堵好，发出阵阵的恶臭，施工呢也没有规划，应该两三条街巷作为单位来逐渐的处理，这样才能够把影响居民降到最低的程度，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重视起来。好，这个我们请这个建设公司董事邱立霞邱董来给我们回应一下。
1: 感谢主持人，感谢这位市民朋友的留言。这个项目是我们公司正在待建的建成区河冲提升改造的一个项目。那在这个项目实施过程中呢，确实对周边市民的生活带来的影响，我们表示歉意。那收到这个留言之后呢，我们马上组织了相关的部门，包括监理和施工单位，对这些反映的问题进行了一个排查，那也落实了相关的一些安全文明的施工的工作。那对于市民提出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下来会第一是做好这个施工的组织，然后呢结合市民提到的这个意见，做好这个施工组织计划，然后分段施工，完工一段恢复一段，不要等全部才做完之后再全面的恢复，那尽最大的可能减小对市民生活的这个影响。第二呢，在现场施工所提到的一些物料的堆放等等这些问题呢，我们也下来也会落实这个整改。那在最后一个关于提到这个道路的这个恶臭的问题呢，我们也下来也会马上的落实这个整改。那我们下来会尽量的压缩我们的施工的周期，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然后尽量的压缩工期，减少对市民的影响，再一次为我们施工对大家生活的影响带来的这个困扰表示歉意。谢谢大家。
0: 好，谢谢邱总的回应。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抓紧时间啊拨打进来。
2: 政府在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百姓参与，让诉求在电波中表达。有锐度的观察，有温度的沟通，共同锻造最具公信的力量。这里是阳光热线。
0: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有朋友拨打，我们抓紧时间啊把它接听进来。看，这是一位李先生啊。哎，你好李先生。
3: 啊，你好主持人。
0: 请说。
3: 我是这样，所有集团各位领导你们好啊，就是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们，就因为我家在大理山那边，就最近是换了一种新的智能水表，现在就水这个水表为什么武装端就要换这样的，它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或者坏处这样的，能不能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0: 好的，关于水表的问题我们继续请刁总。
4: 好，李先生你好。
3: 你好。
4: 对于这个水表呢为什么更换这个呢一句话概括起来呢，就是根据国家计量法，它是要求到期之后要轮换，是一个法定的责任。那么对于这个水表轮换呢主要的目的我们呢就是让这个水表计量更加准确更加公平。那我们是怎么实现的呢？第一点就是我们所有的水表在这个安装使用之前，根据国家计量法呢我们都会送到法定的计量就是第三方机构强制检定合格以后才会投入使用，所以这个准确度呢经过检定呢是符合国家相关要求的。第二点呢就提到说新水表跟旧水表有什么不同。 那目前呢，我们东莞市供水公司这边的更换的所有水表呢，我们叫智能远传水表。我们所选用的特别是小口径的水表，我们是机械表加远传部分，也就是说原来计量的这部分呢，跟以前我们所使用的机械表原理这个是一模一样的。那么我们家的远传装置呢，主要的功能就是对这个水表所走的这个行度进行数据采集以及发送，用通俗一点的话讲就是代替人工抄表。那么这个远传部分呢，其实对我们的机械表呢是不能做任何后台的干预的。所以总的来讲更换智能水表啊，一个是国家法定的要求，第二个也是符合我们现在经济与技术发展的一个方向啊。谢谢。
3: 嗯嗯，还想问一下，他这个水表就能不能好像供电局一样，就能查每天那个用量，这样就我们能更直观去看我们每天的一个用水情况。
4: 在技术上的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就这个水表我们呢在后台都会有数据，但是一般来说呢，我们这个数据呢它是整体打包发送啊。那为什么这样呢？可能我们跟供电是有一些区别，因为水表的数据的采集以及发送它是需要这个能源的，就是电池。那么供电它直接试电呢，它配的电源消耗呢就从这里出来了，但是我们水表的这个电源呢一般我们是使用电池，这个电池呢是比较有限，而且一个电池呢要维持6到7年的这么一个电量，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对这个是比较节能一点。那么总的一个出发点也是通过这种必要的需求跟这个功能的适配，可以让我们整个供水的这个发生的设备总成本是在跟我们供水的这个服务啊能够相匹配，比较经济一点。因为所有的这种设施设备这些费用支出其实最终都会转嫁到供水成本里面。所以一句话解答是技术上是有的那么特殊的时候要去查询的话我们也会有相关的数据，但是呢就一般呢就不会说每天在我们这个网上啊或者其他公布水量，不然呢这个电量可能是无法满足我们6、7年的使用电量。
0: 清楚了吧？
3: 好清楚了，谢谢、
0: 好，也谢谢刁总的回应，谢谢您的参与。我们再来接着来关注网友的提问。一位朋友说，望牛墩周窝村呢，雨污工程完成之后，下水道呢反而比之前要更臭了，哈哈，怀疑呢是有污水接到这个雨水管了，村民是饱受臭味的这种影响，请安排人员排查。嗯，傍晚的气味啊更重。好，我们继续请管网公司的刘总回应一下这位网友的提问。
5: 好，首先感谢这位市民的留言。那么收到这个情况反映后啊，我们公司就非常重视，迅速行动，立即呢联动我们万牛墩镇的相关主管部门呢、以及周窝村村委会的到了现场开展一个核查工作。那么由于呢未能联系到市民确认具体的一个问题具体位置现场呢暂时呢无法精准定位这个异味的发生的区域，但是经过现场核实啊，市民反映的工程呢、是我们万牛墩镇周窝村的雨污分流工程，由这个万牛墩镇的工程建设中心负责实施工程呢，已于近期完工。目前呢、该片区新建的这部分雨污分流的管网呢，暂时还未移交我们水务环境集团进行一个运维，不属于我们的运维范围。但是在附近有我们的东江下游的一个管网，目前是正常运行的，也没有发现臭痕迹的情况。那么后续呢，如果能精准定位到这个异味发生的区域啊，我们集团呢将协同那个主管部门共同开展这个现场的一个排查处置工作。 尽力去解决群众的一个困扰问题。感谢您的支持和理解。
6: 嗯。

0: 金老师。
1: 好，谢谢刘总。好，我们再来抓紧时间接听一位苏先生的电话啊，这是看一看他反映什么问题。你好，苏先生。
2: 喂，你好。我想反映一下，就是东城东宝路前段时间就是他们做完了那个供水管改造，然后那边开挖过那些水泥路面呢、就是会出现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这个情况，就是有些地方还会有那个尖角凹凸出来，如果开车经过了就是很容易扎胎，就是感觉有点危险。
1: 嗯，
2: 就是想问一下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能够处理好。
1: 嗯，好的，东城的东宝路是吧，这个路段大家也是非常的关注。好，我们请这个邱总是吧，啊，邱总来回应一下。
3: 哎，这位市民朋友好，感谢您给我们提的这个反馈的这个意见。这个项目是我们的供水管网改造的项目，目前呢这个项目的管道铺设呢已经完成了，那我们下一步呢会进行对它进行个检测，然后就恢复这个道路的路面了，所以呢我们会尽快的恢复，然后争取在这个月内恢复完毕。
1: 嗯，可以吗？这个月内哈，那时间很快，指日可待啊。好的，也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大家如果有什么，这会儿呢也没有什么热线才切进来，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也就快要结束了哈。网上的一些网友的问题呢啊，可以呢回应的我们都是在直播室现场给予了回应，还有一些朋友的反映问题呢留下的这个联系方式可能也不是太准确啊。反映的问题相对来说比较笼统，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不属于我们水务环境集团它的职能范畴啊，所以在这儿呢就不再回应了。好，那么我们接听的热线的问题呢在节目之后啊，我们这个也会呢继续去跟进。大家平时在问政平台上可以呢关注到水务环境集团的，可以继续留下您所关注的问题啊，包括我们镇街相关这个属地的，大家可以点击呢镇街留下您的问题啊，受理的单位和部门在一定的工作日之内会基于呢调查处理，并且呢及时的回复。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差不多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感谢我们东莞市水务环境集团的各位嘉宾，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7: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暑期系列啊，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本书籍呢，叫做《游戏自控力》。今天呢，跟大家探讨一下哈，游戏与学习的平衡之道。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为大家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6: 哎，红牛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既然是暑期系列哈，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久违了的老朋友啊，也是小朋友啊，但是即将长
6: 成
5: 为
6: 大
5: 朋
6: 友
5: 冯炳轩同学。炳轩你好。
7: 大家好，我是冯炳轩。
5: 我觉得在这个假期除了玩之外哈，咱们其实也应该读读书，
6: 当然必须的。
5: 当然我说这话是不是有点登味儿是吧？
6: 那要登味儿也得我先我登在前啊。
5: 但是今天说的这本书我觉得还是比较轻松啊，就叫做游戏自控力啊。
6: 是，
5: 就是打游戏应该现在还挺普遍的吧？
6: 这事儿得问炳轩。
5: 炳轩，你们这同学们都玩游戏吗？
7: 当然玩了，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游戏，基本上都有涉及。
5: 哦，就是像那种小游戏，什么消消乐，
7: 是，
5: 然后还有那种
7: 小到这种小的这种微信上的小程序，大到可能一些电脑上才能玩的游戏。
5: 哦，
7: 可以说是无所不有。
5: 那这个玩游戏的比例有50%吗？
7: 我感觉可以说100%的同学都在玩游戏。
5: 他们是原生代是吧？电子原生代。
6: 炳轩把自己也放在里头了。
7: 是，因为我们这代人可以说是从出生开始就在与电子产品打交道。
8: 对，
5: 那你觉得你有自控力吗？你有玩游戏的自控力吗？
7: 我肯定没有。
5: 那这本书强老师推荐的在点儿上，
6: 你就打手背上了。
5: 我们就来说说这本书吧。其实呢，就是这本书啊，它的这个核心思想倒并不是说让你真的不玩游戏，是吧？什么叫自控力啊？就是你即使是一个游戏高手，也可以是一个学习能手。
6: 没错，
5: 哎，它不是分开的哈。说啊，在这个数字游戏席卷童年的时代啊，如何做智慧的父母呢？这本书呢，就打破了游戏等于洪水猛兽的刻板认知，从科学视角来剖析游戏成瘾的真相。您有这样一个视角吗，蒋老师？
6: 这个
5: 曾经有。
6: 这怎么说呢？就是反正也是我跟孩子，因为我自己是从来不玩游戏，我就对那不感兴趣，好像从我年少时候就不玩。
5: 是什么游戏都不玩吗？
6: 电
5: 子游戏啊，
6: 就是电子游戏嘛。你要说，比如说这个大家伙一块打牌也很少，下棋也不多。这个就是你比如说，就是我们小时候在农村玩的那种哈，就是比如说叫什么，就是陆海空，知道那个吗？画那个圈完之后，大家伙在里边互相拽，互相身体碰撞的野蛮游戏，
5: 那也是一种啊，那是属于真人游戏
6: 运动。我觉得也挺好玩。
7: 启航叔叔，我感觉您那个年代的游戏，就没有我们这个年代的游戏那么厉害。
5: 怎么讲？
7: 就是现在的这些游戏，我们可以就是大概的概括一下，就是电子游戏吧。就是跟您那个年代的这些大家可以就是实际上去玩的，不用一些电子产品玩的游戏，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有一个电子的一个数据的系统。比如说比如说我们玩一款游戏，在这个电脑或者电子产品上玩，当你赢了或者说是你打败了一个怪之后，这个系统及时给你一些激励，

0: 一些反馈，
1: 及时反馈，
0: 对，这样的话呢，就会让你沉迷其中。像您那年代，我可能想一下，猜测一下，没有这样的一种机制吧。
2: 但是我们那个比你们那及时还快，我们直接就锻炼身体了，你在地上画上那个城，画上那个水道，有那个空军飞行的那个，然后大家伙在这来不来去窜蹦跳跃。比如陆军，我就在这城里头围着不能出来；海军就在那个海道上走，来不来去走。那这个空军呢，就能来不来去在这里边都跑，除了不能进海。空军如果被海军给蹬到那个海里头，就画那海道里头，那这个空军就算完了。
0: 但是您说的这个锻炼身体，它整体来说还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效益。像我们这种电子游戏，它就可以及时的给到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馈，比如说给你宝石，给你这个金币。
1: 我觉得秉轩的意思是说，现在他玩这种游戏更容易沉迷，
2: 对，
1: 更容易上瘾，
2: 嗯，
1: 比起咱们那种实体游戏来讲。而且这个游戏你自己拿一台电脑就可以玩啊，你可以实时玩啊。你看启航老师比方8点多回家睡觉吃饭了不让玩了是不是？
2: 对对，
1: 所以经常会看到有一些这个中学生啊连续熬好几个通宵，所以就是今天咱们来说说这本书，我觉得也很有意义啊。
2: 没错，
1: 不光是对家长有意义，对我们的孩子其实也有意义，是双向的一个选择啊。这本书的第一章呢，它就是带父母识别游戏成瘾的信号，比方说什么信号啊？情绪失控，社交退缩，啊，这就是说明你这个已经成瘾了，是吧？秉轩同学里面，你觉得成瘾的多吗？
0: 我感觉我们班其实还好，
1: 就还好，
0: 还好，
1: 还是有一定自控力。
0: 但是我今天看到，几个小孩子在那玩游戏，结果好像都要错过他们那个站了，被他们父母强行给提醒。
1: 这就是什么呢？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哈。但这本书呢，它就厘清了时间管理和成瘾的一个本质差异，同时呢，指出父母的焦虑情绪比游戏本身更需要警惕。他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就父母的焦虑。他第二章呢是深度的解析了游戏的价值啊，游戏也不是说一无是处啊，对不对？他说从人类基因中的游戏本能，比方说追逐啊、角色扮演啊，到游戏培养社交创造力等多元能力，同时揭穿了这种伪游戏的剥削陷阱，提供优质的游戏甄选指南。也就是说，这个游戏里面有一些也是有害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呢是你控制住之后呢它是对你有益的啊。第三章至第五章是核心解决方案，就是以平等姿态理解游戏的文化，比如说像 MOBA 是吧，叫 MOBA 游戏啊，可比象棋啊、自走棋类游戏，比方说麻将啊，用好奇而非说教打开亲子对话。就是说你要是下电子象棋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棋类，这个你跟孩子一块玩不也挺有意思的吗？是吧？只不过不是在那个棋盘上了，可能是更复杂了。还有就是通过培养孩子游戏自控力来达到什么呢？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这里面还提到了说转化游戏技能为学习的优势。哎，这个一定要看一看啊，怎么去转化，揭示游戏与学习共通的一个进阶逻辑反馈机制。最终呢，第六章是回归根基，和谐亲子关系源于父母的自我成长和边界守护。也就是说你自己也得成长，然后跟这个孩子之间是有一定边界的啊，你不能说完全24小时在那块盯着，那肯定是不行的，还是要给孩子一些空间吧。
2: 哎呀，这个为什么当时选这本游戏自控力的书呢？就是因为我和孩子当时在这个游戏问题上啊，真是闹得不可开交。
1: 你有分歧
2: 啊？对，不是分歧的事儿，就是我唯一一次就是摔孩子的那个手机，把他手机摔得粉粉碎啊。那就是因为玩游戏，他玩游戏就是实在我是这个控制不住了。所以你看刚才他这介绍里也提到了，就是父母情绪的问题。
1: 对，
2: 确实是，就有的时候就是像秉轩，因为秉轩现在他这个岁数，他可能还不太了解说，就是如果你看到你的孩子玩游戏的时候什么感觉，你可能你体会不到。尽管你是玩游戏玩过来的哈，你对这个呢事儿呢可能你有你的看法，但是你如果你真正你有一个就是一个换位，你换到那个家长的那个位置的时候，可能你感觉也会不一样。 那好，那我们下边呢就先说一下这个刚才红牛老师提到的，就怎么来识别孩子是不是真的。

0: 的游戏成瘾。
1: 嗯，
0: 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这个作者呀，有很多的家长会找这个作者，跟这个作者求助。求助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孩子已经玩游戏都成瘾了，咱们怎么得救救他。
1: 嗯，
0: 但其实啊，作者跟这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他发现好像完全没到那个地步。就所谓的说这个成瘾，可能他只是玩游戏玩到一个阶段，那个阶段会让大人误解为他成瘾了。那可能就像我跟我儿子可能就是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实际上哎，他应该并没有到那么严重的地步。这本书的前言里头啊，曾经提到一个成绩很优异的孩子，这个孩子呢，他在家长眼里啊，按说应该是哎挺放心的一个孩子，可是就因为他玩游戏，而且就是因为他只是在这个全天里啊，这么24小时里头刨出去这个休息上学啊，他可能只玩一个小时，但是家长就已经认为不行了。
1: 哦，一个小时还不算长了。
0: 哎，对，
1: 嗯，
0: 这孩子有这样优异的成绩呢，应该说想必是他在他学习的时候也是同样投入的。但是这个家长就因为没有去想为什么孩子啊每周能超过40个小时的这个学习，然后很辛苦，他想的就是在周末啊，还不是每天，就周末玩一小时游戏，就觉得哎呀，这孩子怎么这样了。哎，
2: 这个我其实有点同感，
0: 是吧？
2: 对，我虽然可能就是我的高中没有怎么玩游戏了，但是呢，我会刷一些小视频什么的，我感觉可能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吧。
0: 对，
2: 那种，比如说我在家里可能要在放松的时候，我妈可能就会开门进来，然后呢，就会看到我正在玩这个手机，然后呢，她就会感觉我这一直在玩这手机，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是我是在学习完了之后，或者说是一个短暂的一个
1: 放松一下，
2: 对对对，一个不是非常普遍的情况下。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塘下田心路从胶平大道到唐龙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畅源路从工业东路到大学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5: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那我问一下炳轩，我儿子我们俩就经常会出现一什么情况？就是我这一刻一推门一看，他正在那玩游戏呢，或者看视频呢，然后我说干嘛呢？刚做完功课我歇会儿，我说好好好，出去了，又是过20分钟啊，比如说我想给他拿点喝的什么的，一进去看又玩呢，还玩呢，我刚开始玩，我刚才已经学习半天了啊，我说行行行，第三次我再进去，可能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进去之后一看还在这玩呢，我说没停吗？我这要是休息会儿嘛，这中间休息一会儿，然后这时候我就开始刻薄了，你知道吧？我说我就觉得我现在应该出去买彩票去，就是我怎么命那么好，我每次进屋里都能碰你玩，我就没有
7: 的猫，
6: 对，没有碰了一次你在学习，然后就开始我们就开始打。你有过这种时候吗？就你妈每次进来看你都在玩。
7: 我倒不是一个连续的一个时间里面，但是呢，总是会有那么几个，比如说每天晚上可能8、9点，我妈过来看我一下。结果那个时间正好可能是我这放松的时间
6: 啊，就是然后进来之后，那就过一会儿进来一看还玩呢，再一过一会儿进来一看还玩呢，急了吗就？
7: 那我妈如果真要看到这种情况，肯定就是把我手机拿走了，不会像您这样那么包容孩子。
6: 我哪包容啊？我让他那手机都变成飞行模式了，直接就飞出去了。所以啊，家长到底能接受孩子玩几个小时的游戏，其实是取决于什么呀？在这本书里，作者说，取决于家长能忍受几个小时的浪费，而不是真的把游戏当作孩子生活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或者孩子呢应该有的一个权利。那玩游戏它是不是一件坏事呢？前面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哈，就是我们不如我们换一个问法，就是什么，就是成瘾和专注有什么本质区别。这是这本书里的，炳轩说说你认为成瘾和专注有什么本质区别。
7: 我认为成瘾和专注，其实这个词儿如果放到这个真实的情况下，可能效果上看起来还真是差不多的，都是一个人正在这个集中注意力，并且呢心无旁骛，甚至呢就是任何的这个外界的干扰他就会无视，一个屏蔽的一个状态。我感觉这两种状况都

0: 很符合，但是我感觉就是专注可能它这个词性来说褒义或者中性一点，这个成瘾呢它就偏向贬义，可能就是它最后的效果上，大家可能看到其实这是一件可能大家这个普世判断出来它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事，可能就是会认为它是成瘾的。
1: 对，其实说的很对啊，
2: 没错，
1: 就是说成瘾这个事情啊往往是被动的，但是专注这个事情啊它是主动的。
0: 哦，
1: 成瘾这个事情，你比方说咱们一说到什么样的瘾，其实你是被那个给控制住了啊，比方酒瘾、烟瘾，是吧，或者网瘾，就这些其实你是被它给控制住了。但专注呢是比方说我在看一本书，然后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忘记了时间，像你说
0: 的
1: 状态是
0: 一
1: 样的，对，也心无旁骛嘛，对，心流的状态，你有这种状态吗？特别特别棒这种状态。
2: 你看啊，
0: 我最近一次进入心流状态应该是我高考的时候。
1: 考得不错。
2: 你说你们两位，这个你们两位和这个作者呀啊英雄所见略同啊，因为这个作者在接下来就是说辨别这两者到底有什么不同，马上他就说了，说这个心理学家米哈里啊，也就是这个积极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就把个体完全投入某种活动时候的叫专注状态就定义为心流。如果用我们中国文化里比较贴切的词汇来形容这种境界是什么呢，也是两个字，叫忘我。就在我们的武侠文化里就常常有类似描述这剑客最高境界的说法，什么呀，叫人剑合一，无我也无剑。哎，在心流的这个状态下，这个世界仿佛就不存在了，就只有我和我正在投入的这个事儿。那这种情境在心理学的描述里就被表述为啊，人们在心流状态下拥有更高的技能，并且倾向于寻求更难的挑战，就像这个奥林匹克精神说的，更快更高更强。因为心流是一种把人类的能力发挥到极限的状态，那大多数就我们称为说这人是天才啊，这样天才的人其实是因为他们都掌握了持续进入这种状态的方法。那当孩子哎，他沉浸在游戏中的时候，他们呢可能也是处于这种高度专注的状态，因为啊，这种游戏的这种体验恰恰它就符合了心流形成的条件。这个游戏会通过适当的这种就像刚才秉轩说的难度阶梯的这种设计，哎，让孩子面对难度适当的挑战的时候不断的提升技能，享受游戏带来的成就感，然后自发的再去挑战更难的内容。那同样啊，游戏它也能够带来什么呀，截然不同的体验，比如说一部分不良的游戏，就像它通过这种比如说赌博的机制，哎，或者损失厌恶的机制这样的设计，来强行对心智未健全的孩子进行叫斯金纳香式的训练。斯金纳香他的这个解释是什么呢？斯金纳是一个人，是一个行为心理学家，这是他发明的，就研究这个操作性的条件反射的装置。这个装置里通常是有动物，比如是老鼠啊或者鸽子呀，这些动物通过按压杠杆等等特定的行为来获得奖励或者是避免惩罚。这个应该我们都知道哈，尤其那个说一堆小老鼠被电击，然后他发现只要他碰一个什么东西之后他就不会再电击他了，
0: 条件反射、
2: 啊、对对对，就这种斯金纳的这个啊，这种斯金纳相似的训练呢，他操纵的是条件反射，就会让这个持续玩游戏的人啊，他的行为失去控制，然后演变成一种强迫症的这种一般的冲动，从而呢，哎，如果他是个孩子，他就会剥夺孩子自主挑战的意识，就对他的生活产生巨大的负面的影响，然后让孩子对游戏的挑战变成了一种依赖。那这种依赖最终形成的就叫游戏障碍，换成我们刚才要说的话，就叫游戏成瘾。所以呢，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专注、心流和成瘾、着魔，就像刚才秉轩说的特别对，叫外在看起来没有异样，实则内核是完全不一样的。红九老师刚才也提到了，心流是一种主动追求的，对人的身心成长都有极大好处的积极的心理状态，而游戏成瘾呢，是一种被动的病态行为，它有明确的病理症状，对健康是有害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游戏本身它

0: 不是一个坏东西，而是那些不良的游戏，就是通过操控孩子心理的方式来盈利，因为这是所谓的加引号的叫最容易赚钱的方式。而对游戏本身了解少的家庭呢，那在这时候就成了重灾区了。但是好在刚才胡秋老师也提到说，游戏的里边的这种优秀的游戏那也很多呀。那对于熟悉游戏的人来说，优秀的游戏和不良的游戏其实是比较好分辨的。这种好分辨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生活经验比较丰富的人，他能轻松地分辨预制菜和新鲜食材。
1: 嗯，
0: 很多家长啊，对外出就餐的时候，就是这个菜到底是一种什么样，他会有辨别的。但是其实这个我们都知道，这种辨别可能真的不是怎么说，就口感上有多大的这种区别，而只是他对他的一个认识。同样，那区分这个优秀游戏和不良游戏的关键就是什么？就是调查事实啊。比如说我们拿新手父母遭遇的困境来类比的话，就是新生儿啊，他们的各项指标也是未知的，所以呢会给父母带来同样的焦虑。比如说有的宝宝出生以后头围偏大，那就接近医学统计中的异常值了，这种情况就会让新手父母啊，他们会在深深的焦虑中深陷其中。那各种寻医问药没有这个得到明确的答复以后，那就可能会直接找到一个主任级别的啊专家，然后这个专家可能一句话就会打消疑虑，说什么呀？哎，就如果靠近异常值就算异常的话，那我们还定这个标准干什么呀？是不是？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如果不去确定这是不是真的异常，我们就直接给孩子吃偏方药，或者给孩子箍头，不让他那个头再长，那可以想象会发生什么样严重的后果。类比下来，就是游戏成瘾也是一样，如果家长错误的判断孩子现在已经成瘾了，那就会让问题越来越严重，把原本不是问题的正常的情况会变成问题。
1: 嗯，是的，就像刚才强老师所提到的一样，我们知道这个成瘾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们才能去破解它。比方说有的孩子呢，他是一学习就走神儿，一玩游戏啊他
0: 就专注
1: 沉浸其中，是吧？
0: 对。
1: 那我们怎么能够运用游戏的这种正反馈的机制啊？刚才其实秉轩也提到了，说哎，玩游戏他总是有及时的反馈啊。
0: 对。
1: 然后呢，我在这个虚拟世界当中感觉很有成就感呀。那秉轩，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是如何把这个学习给它拆解变成一个正向反馈的，让你不断能学下去呢？
2: 我感觉其实游戏之中有很多东西其实可以借鉴过来的。就像是我小时候曾经玩过一款就是类似于解谜的游戏，叫纪念碑谷。我想可能很多朋友也都玩过这游戏呢，就是通过一些视觉上的几何的一些构造，然后呢去通关，并且它每一关呢你可以收集到一个宝物吧，然后最后一关的时候拼起来会给你一个大结局。那么其实我感觉这样就可以运用到我们学习之中。比如说我们学习学一个单元，一个单元里边有很多的知识点，我们就可以把它当做一关一关逐个的去给它破解，不要说一上来就打那个最终 boss， 可以从小怪先刷起。
1: 其实他把它拆解了之后，这个目标变成可行性的，他自己就会有一种激励，说哎，我挺厉害。
2: 是就像我们跑马拉松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嘛，就是可以先设置一段一段的小目标，把眼前之物当成阶段性的一个成果，这样的话可能对我们最终的一个这个胜利的取得也是很有帮助的。
0: 这个秉轩能有这样的见识，我觉得他应该大学已经毕业了。
2: 没有没有，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
1: 所以得感谢读书俱乐部。
2: 是是是。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8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3: 德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1: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4: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1: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5: 大家好，我是田阳。相信不少朋友也知道，《满江红》的剧情并非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儿，而是编剧借由南宋历史背景原创的。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真实的历史上，当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害之后，南宋朝廷内外也的确发生了很多风波。那这其中又会有哪些故事呢？岳飞含冤而死，他的家人命运如何呢？为什么岳飞去世后的几十年里，世人竟不知他埋骨在哪？真的有人如同电影中的义士们一样策划刺杀过秦桧吗？天阳和您聊聊岳飞被害后的众生相。

公元1142年1月27日，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在大理寺狱中被杀害，时年39岁。在电影里，主角行动的主要动机就是得到岳飞留在狱中的遗言，没错，就是《满江红》。其实关于《满江红》这首词的创作时间，今天学界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呢，认为这词呢作于宋高宗绍兴二年，也就是公元1132年前后。另一种认为这词是岳飞在1134年克复襄阳六郡之后所写。当然，也有人认为这首词压根儿它就不是岳飞写的。不过呢，这个就不在咱们今天的讨论范围内了。反正说到底，满江红肯定不是岳飞的遗言。至于岳飞的真正遗言是什么，史籍中也有记载。这位一生以精忠报国为念，廉洁和硕，收复六郡，北伐中原的名将，临终前只在供状上留下了8个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悲愤之情可想而知。而在一代名将韩渊离世之后，那个时代的众生相才缓缓展开在世人面前。岳飞的死讯传出后，南宋百姓闻之落泪，而在遥远的北方，金国大臣们听闻消息，自然是忍不住喝酒庆贺，觉得和南宋议和这事儿现在是稳了。而岳飞的旧部里也有不少双面人冒出头来，比如有个叫姚岳的陕西人，算起来呢，这人也是靖康之变的受害者，因为金国的入侵，他逃离关中地区，前往南方避祸，最终考上了进士。岳飞和这个姚岳偶遇之后，一听他这个名字，嘿，巧了，岳飞之母姓姚，父亲姓岳，这人又叫姚岳，顿感蛮有缘分的。于是岳飞就留他在身边做了参谋，平日里对他也比较爱护信任。可谁知岳飞一死，这位姚岳就立刻蹦出来划清界限，甚至为了表示自己坚定不移的立场，他还上书要求给岳州，也就是今天的岳阳改名，理由是岳州乃叛臣故地，还跟岳飞一样都带个岳字，和叛贼同姓。这事儿我代表岳州老百姓第一个不同意。更奇葩的是，宋高宗居然答应了他的要求，一纸诏书就把岳州改名叫纯州，驻守在岳州的岳阳军也被改名叫华容军。用咱今天的话说，这姚岳简直就是骨灰级小人呐、而他的结局也颇有些黑色幽默。岳飞死之后，姚岳在官场上混了23年，混到了宋孝宗乾道元年。那年呢，南方发生了旱灾和蝗灾，老百姓流离失所。到了这个档口了，姚岳居然还大搞丧事喜办，上书给宋孝宗说，飞蝗从淮北飞来，一到淮南就纷纷抱着草木自己死了。随着奏章顺带快递给了宋孝宗一包死蝗虫，称这事儿是祥瑞之兆，应该让史官写进史书。这宋孝宗一听顿时就火了，蝗灾来了，你姚岳不好好治理地方安抚百姓，跑来把朕当傻子哄，什么玩意儿啊，这是感觉自己的智商受到严重侮辱的皇帝当即下令把这个溜须拍马的小人革职

姚月官职不高，却因为人太过无耻被载入史册。然而他还不是岳飞旧部中最为人诟病的那个。岳飞下狱之后，他的旧部里还出现过怎样的小人呢？

岳飞手下有位前军副统制，名叫王俊。这个人在秦桧构陷岳飞时充分揣摩上意，跳出来诬陷说岳飞岳云父子曾指使自己准备谋反。其实关于岳飞这桩谋反案，当时南宋朝廷的人基本都心知肚明，这就是诬陷。但同时大家也隐隐猜到了，这次是坐在至尊宝座上的宋高宗想要岳飞的性命。真相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皇帝的态度。于是在最高权力的威压下，岳家军的将领王贵、姚正、庞荣、傅玄等人也纷纷在诬告信上签了字。当时明明是岳飞打到开封，但生生被十二道金牌召回，可到了诬告者嘴里，反倒成了岳飞手握雄兵却逗留不前，有意让部将张宪据守咸阳，伺机谋反。这位张宪又是谁呢？咱们前面说过，王俊呢是岳飞的前军副统制，而张宪呢便是前军的正统制。王俊构陷岳飞的同时，把张宪也一块儿给诬告了。张宪是岳飞非常倚重的将领，他和岳飞二人从草根时期相识，一起在抗金的战火中成长起来，交情是相当深厚。被诬陷下狱后，那些小人们对张宪是严刑拷打，企图让他承认王俊编造的谎言。然而张宪根本不吃这一套，在狱中受尽了酷刑，直到全身上下找不出一块完整的皮肤，仍然咬牙不屈。一众小人见张宪如此铁骨铮铮，居然直接上手瞎编开了，捏造张宪的口供，说他未收岳飞处文字后谋反。最终张宪被判斩首弃市，连子孙也受到拘禁。到了这个地步，可以说小人们已经把事儿做绝了。可您别着急，后面还有更绝的。岳飞死后，他的

0: 唯恐上官因此不高兴，于是上书朝廷说叛逆之后不应留，起绝其籍须，使尽残年。啥意思呢？就是说反贼岳飞的后人啊不应该留了，祈求大人允许我断了他们的口粮供给，把他们活活饿死。据说这本奏折传到秦桧手上，连秦桧这种道德沦丧到没有下降空间的奸臣都震惊了，感觉这也太龌龊了，怎么会有这么卑鄙的人呢？竟没有答应。而云南那边，岳飞次子岳雷遭逢家变，悲愤不已，最终含恨死在了流放地。如此结局连后人都有所不忍，于是清代人在创作小说《说岳全传》时，就给岳雷编写了一段故事，说岳飞被害后，岳雷保护母亲和弟弟逃脱，后来宋高宗驾崩，宋孝宗即位，岳飞的冤情得以平反，岳雷也奉命挂帅扫北，最终迫使金国送回大宋使节，归还土地求和，完成了父亲魏晋的事业。说岳全传中的岳雷是百姓们出于对岳飞的尊重，对岳家人的同情所产生的美好幻想。而岳飞的女儿岳安娘，史书除了记载她嫁给一个叫做高祚的读书人，并没有太多提及。在民间传说中，岳飞死时他的女儿年仅13岁，为了给父兄伸冤，小女孩四处奔走，却处处受到阻挠打压，最终怀抱银瓶坠井而死，因此民间也称岳飞之女为银瓶娘子。小说《说岳全传》中岳银瓶这个人物便是引用了这段传说。
1: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
2: 发现奥秘，
1: 发现奥秘，
2: 世界
1: 就在眼前。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

0: 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0: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0: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鹅对汉，绿对红，雨伯对
7: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8: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7: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9: 岳飞身死之后，种种奸臣小人的嘴脸令人不齿，但在最高权力的威胁下，也仍有人愿意维护心中的义理与正气，那他们又是谁呢？岳飞被谋反下狱之后，第一个主审官叫何柱，这个人是宋徽宗政和年间进士，曾经和秦桧在一个部门做过同事。绍兴年间，何柱担任殿中侍御史，有弹劾官员的权利。结果有一回，秦桧和参知政事李光发生争论，二人吵得挺凶。这个时候，何柱一纸奏章弹劾李光狂悖失礼，把李光弄得被迫辞职。从这事上可以看出，何柱与秦桧的关系应该不错，不然秦桧也不会选他来审岳飞的案子。据《宋史》记载，审问开始之前，秦桧还嘱咐何柱上来先对岳飞严刑拷打。然而何柱这回却没听秦桧的，他先把岳飞引到庭中，询问他是否要谋反。岳飞于是脱下衣衫，露出背后的精忠报国4个大字。何柱见这4个字深入肌理，心中忍不住一阵感动，同时也确认了岳飞是冤枉的。他找到秦桧，向秦桧说明情况，然而秦桧只阴恻恻地回了何柱4个字：此上意也。这是皇上的意思，你看着办吧。然而没成想，皇帝这顶大帽子搬出来也没能让何柱低头。他对秦桧说，我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岳飞这一个人，而是强敌未灭，无缘无故杀死一名大将会失去士卒的心，这不是社稷的长久之计。这下秦桧说不出话来了，得，你何柱不干，有的是人干。秦桧干脆撤换了何柱，改用另一位官员审理此案，最终酿成了岳飞的千古奇冤。此事过后，何柱便被踹出临安，贬谪到徽州做官去了。何柱并不是唯一一个因为此事倒霉的官员，当时的大理寺丞李若甫、何彦由也坚信岳飞无罪，为此和后面的主审据理力争，结果惨遭罢官。宗正卿赵氏上书朝廷，愿意用自己全家百口的性命担保岳飞

罪，很快就被革职逐出临安。百姓中也有治家、刘允生、范承之等人上书为岳飞鸣冤。然而宋高宗这会儿的精神状态，哪听得人说这个呀？刘允生直接被下大理寺处死，治家范承之被发配，后来都死在了流放地。即便如此，仍有心怀正义的人愿意为岳飞尽自己的一份力。岳飞被处死那一天，正是宋高宗绍兴11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除夕。据说行刑的刽子手杀害岳飞后，因为急着回家过年，便将岳飞的遗体丢在了大理寺中。这些都被大理寺狱卒韦顺看在了眼里。这个在历史上毫不起眼的小人物背起了岳飞的遗体，偷偷出了城，将他埋葬在了临安城外的九曲从祠旁。作为大理寺的狱卒，韦顺心里非常清楚，昏君奸臣当道，自己埋葬岳飞的举动很可能会给全家引来杀身大祸，所以此后的一生中，他始终守口如瓶，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此事。直到生命走到尽头时，韦顺才把岳飞的葬地告诉了儿子，因为他相信岳飞终究会有沉冤得雪的一天，必须得让后人找到忠臣的遗骨。韦顺还告诉儿子，岳飞的遗体旁有他生前佩戴的玉佩为证，另外墓前有自己种下的两棵橘子树作为继任。这是韦顺这个平凡的有些卑微的小人物在历史上留下的唯一一笔，但千古之后，我们仍然会记住这个名字。公元1162年，宋孝宗即位，当时因为金兵大举入侵，南宋国内北伐派再度占据上风，宋孝宗于是下诏为岳飞平反，并悬赏寻找岳飞的遗骨。于是韦顺的儿子现身，讲出了这段尘封的往事。宋孝宗下令将岳飞的遗骨迁葬到杭州西子湖畔的栖霞岭，这才有了咱们今天杭州市西湖区的鄂王岳飞的墓。在宋高宗的一意孤行下，岳飞含冤而死，连尸身都是靠韦顺这样的义士才得以保全。那岳飞死后，宋高宗的日子过得如何呢？咱再说说宋高宗和秦桧这顿昏君奸臣。电影《满江红》里，金国使臣携带的密信是秦桧与金国勾勾搭搭不清不楚的证据，拿到这封信就能把秦桧全家送进坟里去。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上，秦桧通金这事儿其实早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南宋和金国绍兴合议的内容有一条，就是南宋不得无罪换宰相，换宰相要事先通知金国，金国说同意，那南宋才能换。那说白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秦桧就是金国在南宋的利益代言人。这事儿宋高宗心里门清，但他怕金人怕得要命，也只能忍着。岳飞死后，秦桧独揽朝政，搞得满朝上下都是他的亲信党羽。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宋高宗一度混到要在靴子里藏把匕首，防止秦桧突然发难的地步。哼，这皇上做到这份上也真是没谁了。然而皇帝怕秦桧，有人不怕。绍兴20年正月，岳飞被害的8年后，一天秦桧坐着轿子上朝，走到临安城内的众安桥上时，一名男子突然窜出来，手持利刃对着秦桧的轿子就是一刀。然而这刀并没有刺中秦桧，男子一击不成，秦桧的手下纷纷反应过来，一拥而上将男子擒住。秦桧是又惊又怒，亲自提审刺客，得知他叫施权，是一名军中小官，因为看不惯秦桧与金人沆瀣一气，残害忠良，才独自一人制定了刺杀计划，准备给他来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此时面对刀斧加身的威胁，

石泉依然没有流露出一点恐惧的意思，反而大声告诉秦桧，天下人都盼着杀死金人，重整河山，就你这奸臣不肯，所以我要杀你。最终，石泉被当众斩首。

0: 一晃又是5年过去了，秦桧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在这家伙临死前，他的党羽还跟宋高宗提要求，秦相国劳苦功高，应该让他乘坐金车，并加酒席作为慰劳。这古代的加酒席啊，就是皇帝赐给某些诸侯大臣的9种礼器，象征着君王对臣子的最高礼仪，后来也成了权臣的标配。王莽和曹操都干过这事儿。秦桧的党羽提这种要求，不用说，宋高宗心里肯定不痛快。不过都到这个时候了，再忍忍吧。宋高宗呢，也就同意了。1155年8月，秦桧病情进一步恶化，无法开口说话，也无法写字。高宗前去探病，秦桧的养子秦熙居然就已经等不及了，在他老爹的病榻前，就和高宗讨论起继任宰相人选的事儿。意思也很明显，秦桧死后，他秦熙要接这个宰相之位。没成想，隐忍了那么多年的高宗忽然冷冷来了一句：“这不是你该参与的事儿。”说完，袖子一甩，走了。这还了得啊！秦熙赶紧派出自己的儿子和党羽，准备进行舆论造势，让自己做宰相。没成想，高宗反应更快，离开秦家的当晚就下诏免去秦桧祖孙三人的一切职务。第二天早朝就把这事儿昭告天下了。在如此打击下，秦桧没多久便一命呜呼。他死后，宋高宗都忍不住感慨说：“终于死了，朕再也不用往靴子里藏刀了。”如今900年过去了，我们再回望岳飞身死后的种种人和事儿，有人媚上欺下，有人卑躬屈膝，也有人秉节持重，有人宁折不弯。历史就是一面镜子，贤臣奸佞，君子小人，都在时间的冲刷下被照出本来面目。现实的曲折反转之多，甚至比编剧的想象还要离奇，您说呢？好了，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秦亚楠、陈寒感谢您的收听。
1: 历史的神奇密码等待你的发现，探索未知，发现奥秘，世界就在眼前。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

0: 爪泡。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0: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今天南厂哥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来自 BB 周笔畅的星期三的信。星期三的信没有一个限定投递的日期哈，生活里面我们也许每一天都在和一些人和一些事告别啊，那有的时候来不及好好道别，可是依然会有很多想说的话，对吗？现在你不用把它默默地留在心底，你可以用文字的方式把它写下来，把这样的故事叙述出来。生活在城市当中，因为各种各样的忙碌和事情吧，可能我们会把一些情绪积压在日常的琐碎之下，来不及梳理。那这个时候音乐可能恰好就充当了一个温和的倾听者，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些真实的欢喜、坚持和遗憾。是的，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篇章。

这是来自银河快递的一首歌，名字叫 I'm sure， 我确定。说到银河快递，这也是这一些年可能在我节目当中出现频率还蛮高的一支乐队哈，成立在南京的一支乐队银河快递。从这个名字当中，我想大家可能或多或少会猜测得出来这支乐队的每一个成员他们对于这个宇宙的喜欢，而且他们也真的是像给自己起的这个队名一样，就是他们觉得每个人都是宇宙当中的一颗孤独的漂浮的小行星，所以呢他们就把自己的歌曲当作是一封一封的这样的快递的信件来派送给每一个听众，然后通过这样一首一首他们的歌曲，希望可以接得住大家的那些心事和情绪，所以呢听众也被他们称作叫收件人。今天的这一曲我确定，你收到了吗？你感受到了什么？确定可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很希望去找到的一种感觉，因为它给大人带来安全感，对吧？不确定的时候大多是我们摇摆不定的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常常怀疑选择，常常害怕付出得不到对等的一个回馈，常常不敢坚定去想要去追求那一个人或者是事情。所以银河快递用刚才的这样一首我确定来

来告诉各位收件人，不确定有的时候是来源于确定。确定什么？确定你内心的一份坚守。

0: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

0: 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塘下田心路从焦平大道到唐龙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畅园路从工业东路到大学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是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3: 我想人是需要有愿心的，我们说大愿细行，把愿心立起来之后，剩下来的就是好好的做，好好的落实每一天。

0: 的话，
1: 那些你没说的话，毛不易都用音乐的方式为你讲述了。
0: 无声的语言。
1: 刚才我们聊到了怨心哈，我觉得很多的歌唱者也正是怀着这样一份对音乐追求的怨心，在喧嚣的人生当中守住了自己的方向。毛不易就是这样的。很多人知道他最早是在医院里的一名很普通的男护士，就每天穿梭在病房里的那个男护士。那个时候音乐只是他在深夜当中安放情绪的一个出口，他把在病房里很多看到的生活里的迷茫，包括很多人难以言说的委屈和牵挂，一点一点地写进了旋律当中。我想那个时候他根本也没有想要成为万众瞩目的歌手。是，他最初的名字叫王维嘉，后来他就用毛不易这个笔名来进行创作，参加了《明日之子》，正式走红，所以毛不易这是他的艺名。所以他也有一首歌叫《小王》，对吗？讲的就是他自己。我想很多人记住他并不是他一夜走红的那个传奇的经历，而是他始终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都没有丢掉的初心。不易，初心不易。后来他已经被很多人认识了，但是他的歌里面依然把目光投向了很多的普通的人，依然愿意用音乐去替那些不善言辞的人讲出心底的话。毛不易不是一个特别特别会表达的人，可是我觉得在音乐语言里面他是非常擅长的，他就是能够看得见更多人的挣扎、温柔和坚守。所以你说有的时候怨心，他不是要求有太大，不是要那种一鸣惊人的，不是要那种光芒万丈的，而就是你真的是否体察到了人间的那些苦和暖，体察到了大众的需求，然后把自己见过的、感受过的，用你自己擅长的方式，比如说歌手就用他的歌声去抚慰更多同样在生活里赶路的那些灵魂。今天的音乐故事会当中，我也通过这样一个一个的歌手的故事来帮大家清晰一下，你看他们是这么走来的，他们是这样活出自己的精彩的，而你也一样可以。你有你自己的成长节奏，对吗？不怀疑，认可自己的价值。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3: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4: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

0: 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1: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2: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3: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2: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3: 哎，
4: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5: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I'm still in the wrong。刚才耳边的这一支来自 Jody Moon 带来的《The Long Way Round》，怎么翻？辗转归途，好不好？这是一支来自荷兰的男女双人创作组合，这个组合可能也是很多朋友不太熟悉的。男女生，一把吉他，一家键盘。女生是很温柔的叙事，然后男生大多数时候都在做一个很沉静的衬托。2006年出道，今年是他们出道刚好20周年。以民谣、以一些独立流行音乐为主，而且他们大多的歌曲的内容都是和大家探讨孤独、失去，包括印象当中他们是一支单曲还是一张专辑啊、哦？好像是新的专辑《The Machine》，就探讨了人工智能，包括冰冷的机器和鲜活的人性之间到底这个博弈是怎样展开的。包括他们也会思考这个技术怎么去影响人的内心。所以你看音乐，我觉得音乐人也有在投向人工智能的这个角度去思考机器技术和人类的这种情感之间可以融合的那个边界在哪里。所以他们的音乐，如果你以后觉得喜欢的话，可以多去尝试着听一下 Jody Moon J-O-D-Y-M-O-O-N、尤其是在深夜安静的时候，你会听他们的音乐，会觉得可以更好的去接触那份孤独和柔软。

0: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

0: 短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85%。 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2: 我们接下来要在这首歌里面去感受，在一天当中很独特的那个时间。太阳快出来的破晓以后。

这是一首来自秦豫的 Stories， 这是他在现场翻唱了自己的一首作品啊。其实这首歌准确的来说是他最早的时候在自己出的一张同名英文专辑当中翻唱了一位比利时歌手的作品。整首的歌就像一部很简短的很清冷的有声的独白的电影，在最热的盛夏时节里，我们来听这样一首故事发生在秋天的歌，讲的是什么呢？如果说用一句话的方式来讲，就是一个关于失去的故事。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沉溺在失去的悲伤当中，我们只要能坦然地接纳故事的结局，我们带着过往所有的收获，安静地继续往后的人生旅程。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0: 外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部快速干线辅路从湖滨南路到东部快速干线入口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2: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3: 我是米夏，邯郸学步，胡服骑射，完璧归赵，负荆请罪，这些成语我们再熟悉不过，但您知道他们都出自哪里吗？答案就是河北的邯郸。邯郸是一座3000年都不曾改名的古城啊，被称为中国成语典故之都。今天呢，我们就请杨征老师，传统文化研究者杨征老师，带我们走一趟邯郸。
4: 没问题，
3: 欢迎杨老师。
4: 米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说起这个邯郸啊，其实我第一次去，我都没想到邯郸会有这么丰厚的文化底蕴。
3: 是啊，我就、哎、因为我好多朋友同事都是邯郸人、
4: 是吗？
3: 晋桥是邯郸人
4: 哦。
3: 那这个，但是我都没有从他们嘴里感受到当地地域深厚的文化呢。
4: 我跟您说、最开始去邯郸，我跟我们家老赵说邯郸有什么玩的，我说俩原因带你去。我说第一个，人家邯郸市那个博物馆，人家都管叫小型的，就等于是浓缩版的人民大会堂，跟人民大会堂可像了。
3: 而且就是我看他资料，这博物馆太多了。
4: 那时候我们第一次去还没那么多呢，我感觉
3: 是吧、
4: 哎？
3: 现在看我就整个都弄不清楚。邯郸博物馆、邺城博物馆，
4: 我待会儿慢慢跟你
3: 说。邺城考古博物馆，哎呀，我的天哪！还有北朝考古博物馆。
4: 对对对，
3: 嗯、
4: 我第二个跟他说，为什么你要去呢？我说这是你们姓赵的这个精神故乡
3: 啊，对呀、
4: 赵国首都嘛。
3: 嗯，
4: 所以老赵
3: 你应该回到原乡。
4: 对呀、一听啊，什么赵国首都，那我得去。
3: 老赵就很快被忽悠了，
4: 形成了第一次邯郸之行。那邯郸之行只是路过，因为那次终点是想过安阳，然后一直开车开到洛阳。
3: 因为邯郸呢，在河北的
4: 最
3: 南边，
4: 对，
3: 它其实挨着山东，挨着河南，挨着山西。
4: 哎，我们
3: 很快就进入河南境内了，
4: 马上就进入河南。邯郸开车，你要到安阳市区，也就不到1小时，特别的近。
3: 对，
4: 我印象里，那都得是20年前了，带着学生去研学，那时候坐大巴车去，从安阳那个高速口一出来，我那数字到现在都记得倍儿清楚。
3: 对，就是你看地图，你发现邯郸的这个纬度几乎和济南都差
4: 不多
3: 了，
4: 哎、平着了、对，所以邯郸大概是这么一个地理位置。你要怎么去合适呢？其实我有这么几个建议啊，因为邯郸周边一是博物馆特别多，二是古迹特别特别的多。
3: 对，比如说我们特别不熟悉的邺城，
4: 邺城。
3: 但是你要喜欢三国什么的，是吧？你要知道北齐点历史，那这邺城太重要了。
4: 对，而且其实邯郸您要真去了，就可以邯郸、安阳两地游。
3: 对呀、虽然那是两个省吧，是吧？
4: 对，
3: 但是那就是你开车半个小时就可能到了，
4: 哎、特别特别近、而且其实您到邺城的时候，那邺城基本上就是河北、河南的界了。然后包括一过这个河北界，旁边就是曹操的高陵啊。然后您再往南一点，那清末也被称为曹操的一位袁世凯，那袁林就在
3: 袁林
4: 、用的林这个字跟孔林是一个，
3: 因为他毕竟不是王，
4: 不是皇上嘛、对。然后您在袁世凯往边上再多走几步。到了殷墟了
3: 啊！你看、
4: 就文物资源太丰富了。我这次去邯郸市区，还是想从米夏老师最关心的一个话题说起。我这次最感，就是等于最让我形成视觉印象的，就是邯郸市区的绿化做得特别好。
3: 哦，是吗？好到什么程度啊？
4: 就是满大街，它种的什么比较多呢？第一个是梧桐。
3: 哦，梧桐
4: 啊，就是在邯郸街两边，第一是梧桐树比较多，第二就是秋树比较多。而且我真的是感觉，就这次去邯郸之前，我都没关注过秋树，这次去了邯郸。

0: 我才觉得，哎呦，这树什么树这么漂亮？正好赶上它盛花期。
1: 你看人家一棵开花的树，其实是对你有期待的。
0: 哎，
1: 你如果认识它，你马上觉得啊，我认识你。对，而且看植物，你要争取一年四季都能认出来。
0: 对, 对, 对，
1: 而不仅仅是在它花期，一树开满花的时候你看见它，你春夏秋冬，甚至它没叶的时候，你都能认识它，那最好了。
0: 我这次去邯郸就是一是。这个梧桐叶都长出来了，
1: 嗯，
0: 二一个早晨的阳光一打下来，就隔着那梧桐叶洒出的那种就金灿灿的感觉，特别舒服。
1: 对，嗯，那种树影婆娑斑驳，
0: 对对对，
1: 哈。
0: 而且我真的感觉邯郸市区真的挺干净的。
1: 嗯，
0: 而且楼盖的也很棒。
1: 对，邯郸，我是老赵想到在邯郸买房了吗？要不要在精神原乡买套房啊？
0: 其实确实是，嗯，你要说邯郸这地名，咱们就说到它这名字
1: 啊。对，
0: 几千年没变过。
1: 哎，这个是好像独一无二是吧？
0: 有几个地儿其实都没变过。您像商丘
1: 啊，
0: 这都是没变过名。
1: 哦，
0: 邯郸曾经叫过甘。就是邯郸那邯，它右边不有一个双耳刀吗？
1: 对，你看这俩双耳刀其实就有讲，是吧？
0: 双耳刀其实表示筑城，
1: 嗯，
0: 哎，表示它是已经成为城池了。
1: 你看郑啊，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最开始其实呢，肇始于殷商，
1: 嗯，
0: 它可能是殷商时期商王的一个小行宫别馆，就建在这儿了。
1: 嗯，
0: 邯郸这俩字儿啊，它其实在这个汉书或者是在一些古籍当中对它有过描述。为什么叫邯郸呢？您发现有些沿用到几千年没变过的地名，
1: 嗯，
0: 往往是什么对地形的描述
1: 哦，
0: 那延续时间长。邯郸是什么？郸其实是指邯，是当地的一个山叫邯山。
1: 郸指的是什么？
0: 哎，就表示停止
1: 啊，停止不动。
0: 所以在邯山，哎，大概其这山脉快延续完的时候，哎，止住了，
1: 哦，
0: 这个地儿建了一个城，就叫做邯郸了。
1: 嗯，
0: 有人说是这么一个得名的来历，它其实从它的地形，或者是从它的地貌，最早可能得的这个名。
1: 嗯，
0: 哎，所以实际上从武丁时期就已经有“甘”的说法了，而且还有的说法就是春秋的货币上印过俩字儿叫“甘丹”，
1: 啊，甘丹，
0: 甘丹，丹是丹药的丹。
1: 嗯，
0: 然后后来在甘丹俩字儿后边右边加上双耳刀，那丹就成了单独的丹了，
1: 嗯，
0: 加一双耳刀，这地儿就叫邯郸了。
1: 哦，
0: 哎，然后邯郸第一次作为国都呢，实际上是从赵国，春秋战国时期三家分晋，
1: 嗯，
0: 这是赵国的地盘。赵敬侯元年，这是公元前386年，
1: 嗯，
0: 他就把这个赵国的国都从中牟，当然这个中牟跟现在的郑州的中牟区还不如一个地儿，他在河南鹤壁附近，等于从鹤壁往北迁到了邯郸这位置，
1: 嗯，
0: 然后这儿就一直作为赵国的首都，
1: 哦，
0: 多少年一直没变过。
1: 对，赵国的都城是吧？
0: 赵国都城，对，
1: 哦。
0: 然后后来呢，到了秦统一天下以后，设置36个郡，
1: 嗯，
0: 那这地儿就直接沿用了赵国都城的这个名字，就给它起名叫邯郸郡。
1: 对，叫首府是邯郸。
0: 首，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其实您看，在这个《史记》。应该是陈涉世家里头对于邯郸这个地儿有过一个描述。
1: 嗯，
0: 他说啊，这个邯郸南据大河，北有燕代，就是不是咱抽那燕代啊，
1: 嗯，
0: 是燕国和代郡、代国这样。
1: 嗯，
0: 楚虽盛秦，必不敢制赵。赵国的地儿嘛，就是邯郸的地儿嘛，就是如果南方的楚国，
1: 嗯，
0: 最后把秦国打败了，他也未必打得过赵国。
1: 哦，
0: 若不胜秦，必重赵。如果打不过秦国，那赵国是我的一个很好的屏障和这个等于形成这个三角之势嘛。
1: 嗯，
0: 哎，他必重赵，赵成秦楚之壁，就是秦国楚国从地形从各方面来说，哎，我赵国能够抓住你的软肋，我能够有我的存身之地，
1: 嗯，
0: 可以得之于天下。
1: 哦，
0: 这是《史记》当中对邯郸这个地方的一个描述。而且他所谓的邯郸南据大河，这个河就是黄河，曾经黄河故道从这边走过，所以这是我们说的整个邯郸的地形地貌，它其实有它自己的特点。
1: 那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事，
0: 嗯，对对对，
1: 那个赵是指这个邯郸的赵吗？
0: 就是邯郸的赵国。赵，邯郸是赵国的都城嘛，相当于是。
1: 嗯，
0: 而且您看当时邯郸应该是个大城市，
1: 绝对是，
0: 绝对是大城市。即使到了秦汉时期，嗯，这个刘邦是把自己的最得意的儿子刘如意给封为赵王嘛，
1: 嗯，
0: 然后在邯郸那地儿给他起邯郸宫，然后把如意就封在了，他最喜欢这小儿子，
1: 嗯，
0: 给他封在了这儿。所以邯郸为什么把他作为他的这个封地呢？府。
1: 对，就是地理位置，嗯，整个气候、
0: 对
1: 环境都比较好，
0: 对是吧？对对对，
1: 嗯，
0: 而且这个地儿其实您看，有些成语就能表现出来，
1: 嗯，
0: 邯郸学步。
1: 对，
0: 为什么要到邯郸学步？是因为觉得赵国人走路的姿势太优雅了，
1: 就是国际 大都市、
0: 啊、
1: 是吧？
0: 就有国际范儿，
1: 特别 fashion
0: 什么之类的。对对对，
1: 人家这引领时尚潮流
0: 就是这样，所以就想到这儿来学、哦、学着学着就他这么走，他那么走，哎呦得，最后我自个儿不会走了，变爬着了，就这样。邯郸当然说到邯郸学步、
1: 嗯、
0: 邯郸真的是一个成语之首，
1: 嗯，
0: 我们有这个感觉。
1: 就我记得您跟我说有一次您和老赵先去的、
0: 嗯、
1: 没带大雷子。
0: 那带着他呢，他小的时候去的、
1: 哦、
0: 哎，特小的时候
1: 那时候还不知道，
0: 就是为成语去的
1: 啊、
0: 哦、哎，当时还没现在，这得是十几年前了、
1: 嗯、
0: 然后这回去明显感觉到不一样了。为什么？我们早晨吃早点，这都是老赵负责找地儿，哪儿好吃什么之类的、嗯、吃完以后呢就走在这条街上，就看这街呀、啊、它其实有跨街的那个就相当于大的 LED 灯似的，
1: 嗯，
0: 所有这灯箱上一个灯箱一个成语，然后隔这么不到30米吧，就一个灯箱，整个这街从南到北无数的灯箱，每个灯箱上一个成语。
1: 而且人家这成语都是我们这儿的呀，
0: 有
1: 是有这意思吗？
0: 对对，基本上都是说从我们赵国
1: 这儿，跟我们这有关系的、
0: 哎、您能追溯过来的没问题、
1: 哦、这文化自豪感。
0: 打车的时候司机师傅就说你晚上再来，白天看不出来、
1: 哦、
0: 晚上灯一亮完全俩感觉。
1: 嗯，
0: 但是就可惜我们时间太紧张，晚上没去成，只是路过了一下。但是路过了一看，这条街真的是太漂亮了。
1: 嗯，
0: 而且和它周边其实就形成了，就是您可以晚上散步啊、赏景啊，特别好的一个组合。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幼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

0: 知识，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1: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2: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3: 邯郸适合比如说留那么个四天左右是吧？
4: 其实可以的，因为周边的文物资源、旅游资源太丰富了。咱们就简单罗列几个啊，您比如说南响堂和北响堂，
3: 这是石窟是吧？
4: 这是中国要说是皇家石窟，三大皇家石窟，这是占其中一个。那俩一个是云冈，一个是洛阳的龙门。所以它也是占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皇家石窟。
3: 对，就是我整个看邯郸的这个地形图的时候啊，它整个这种文物啊、遗迹啊、历史。

0: 分布其实非常的丰富，
1: 非常丰富。
0: 嗯，
1: 就是您往哪儿走，基本上都有它的故事。您比如说邯郸往东一点，
0: 嗯，
1: 那有一个县叫大明县。
0: 嗯，
1: 大明，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邓丽君的老家其实是大明。
0: 这个我们不知道，我刚刚知道，
1: 这是他祖籍是大明，河北大明人嘛。
0: 哦，
1: 这大明就是指的这儿。而且大明其实他要说起他来，曾经在历史上他叫过北京。
0: 哎，我记得就是中山公园他那坛门门口的那俩狮子，
1: 那俩狮子就是从大明搬来的。
0: 哎，当时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大明是哪儿。
1: 哎，
0: 合着是在邯郸，
1: 河北邯郸，河北大明。而且大明这个古城啊，
0: 哦，
1: 这两年也在慢慢给维修起来了。
0: 嗯，
1: 而且大明旁边，那在唐末的时候，您要看过这太平年，唐末这是重要的一个藩镇，这是魏博镇。
0: 哦，
1: 特别有名的一个藩镇的驻地。
0: 嗯，
1: 而且大明这个地儿到了宋代，其实因为正是因为它军事就是地形周边啊，它的重要性，在这儿设置了北京大名府。
0: 嗯，
1: 哎，《水浒传》里其实您要看的话，是有过这个北京大名府的这个称呼。包括在大明周边还有个广府古城。
0: 嗯，
1: 这个现在也是邯郸打出了一张旅游名片。
0: 广府古城，
1: 广府古城，对，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包括邯郸往南不远有个磁县。
0: 嗯，
1: 过去有磁州窑。
0: 哎，对，磁州窑。
1: 哎呦，就
0: 磁州窑就是白底儿的，嗯，上面是黑色的花儿或者是字啊，非常古朴苍劲的那种。就怎么说来着？北有磁州窑，南有景德镇，漂亮啊！磁州窑也是河北的啊，也在邯郸境内，
1: 也在邯郸。而且邯郸就是说完往东了，
0: 嗯，
1: 往东是这大明，往西是这个响堂山。
0: 嗯，
1: 您要从这儿往南，那就到了咱们邺城遗址了。
0: 对，邺城哈，啊嗯，
1: 对对对，
0: 邺其实你看它也是，它是右边是个耳刀，
1: 耳刀
0: 左边是一个毕业的邺，
1: 哎，毕业的邺，
0: 啊。我们知道曹魏政权，
1: 曹魏政权
0: 啊，定都邺是吧？
1: 但是其实它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就已经在这儿开始有的小的城镇了。
0: 对，
1: 嗯，
0: 比如说后来这个像后赵啊，
1: 嗯，嗯，
0: 还有前燕、东魏、北齐，
1: 哎，包括冉魏都是在这儿。
0: 啊，他都是定都这个邺城，
1: 都是定都邺城的。
0: 邺城今天是他的，
1: 他是就等于他的底下的一个县，
0: 嗯，
1: 在这个县境之内有这邺城的遗址。但是现在邺城就是其实很值得我们期待的，
0: 嗯，
1: 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等于把这个邺城当年皇宫核心的位置，现在成立了一个邺城国家考古公园，
0: 哦，就在他的临漳县。
1: 哎，临漳县，对，所以这个地儿呢相当于把皇宫的位置我们现在给清理出来了。
0: 哦，
1: 你要到那儿去看的话，大殿的那个就等于台座啊，哎，现在其实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但是大面积的考古没有展开。
0: 哦，
1: 我见过一张就是在博物馆里见到的这个图，其实让我很震撼的。为什么呢？整个这个邺城，如果您把外郭城算上，这一圈下来整体的布局，我就想到了在西边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城市，
0: 嗯，
1: 这就是长安。
0: 哦，
1: 嗯，就等于我觉得一个是北周嘛，一个是北齐嘛，那这俩北齐建邺城，北周建长安嘛，
0: 对，
1: 就是这样。
0: 那，
1: 嗯，
0: 这段历史哈，就是关于北齐北周这段历史，
1: 嗯，
0: 就是等于说北魏分裂之后，
1: 对对，
0: 这段历史其实，嗯，我们很多人就包括我自己啊，
1: 嗯，
0: 每次都得重新捋一遍
1: 啊，
0: 然后好像又没记住，
1: 啊，
0: 就是这种状态。
1: 哎，
0: 咱们今天为什么要说说这个？因为咱们来到邯郸了，
1: 嗯，
0: 那么邯郸和邺城哈，啊，现在等于说它临漳县，
1: 嗯，
0: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个邺城，我们说曾经在这儿存续过28年还是27年来着？
1: 您说
0: 北
1: 齐，
0: 北齐
1: 大概得是
0: 27年，
1: 对对对，
0: 27年，
1: 很短。
0: 这个朝代非常的奇葩，但是它又非常的绚烂。
1: 啊，
0: 有人说是污泥里开出的莲花呀，
1: 对对对，啊，可以这么说。
0: 北齐是修长城啊，
1: 修长城，京段的长城很多其实都是覆压在北齐长城之上。
0: 对，我们和德阳会老师就是聊长城的时候，
1: 嗯，
0: 他曾经专门说过北齐长城。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又觉得，哎呦，我没看见过北齐长城，我们看到的都是明代的长城啊。
1: 明代的，嗯，
0: 因为北齐打下了非常好的这种底子，以至于明代在修的时候基本压在了北齐长城之上。
1: 哎，对对对。
0: 然后就在它上面压上了明代的长城。
1: 对对对，
0: 明代长城当然用条石各种更高级的石料，所以就把北齐长城完全覆盖了。
1: 对，
0: 那在某些地段我们是可以看到北齐长城，
1: 是
0: 是
1: 是，
0: 就是明代没有走北齐当时的路线。
1: 嗯，
0: 那有一段可能甩出去了。
1: 哎，
0: 你现在还能看到它隆起的那种
1: 是是是
0: 残垣呐，那种碎石啊，
1: 嗯，
0: 当然可能被荒草覆盖了。
1: 对 对, 对，
0: 那就是当年的北齐长城。
1: 包括北齐长城，它其实也是分成就是内段和外段的。
0: 嗯，
1: 我们现在见到的怀柔密云那一带的可能是更靠外一些，
0: 就也是分为内长城外长城
1: 的。对对对，内长城其实你要说的话，包括今天的顺义区境内、昌平区境内，包括通州区境内，都有北齐长城的残值。
0: 对，
1: 嗯，
0: 而且这个朝代一会儿让杨老师好好给介绍一下。你想想才存续27年，
1: 嗯，
0: 经历了6代帝王，
1: 嗯，对，6代帝王
0: 那干的事儿多着呢。
1: 是是是，互相之间
0: 一手牌特别

0: 好，
1: 简直
0: 但就最后打得特别烂，
1: 打得稀烂。因为最开始北齐完全有实力给北周灭掉了。
0: 对，可是最后灭了北齐的是北周啊。
1: 嗯、对 对, 对，
0: 是吧？这段历史，要不您带着我们再捋一下？
1: 没问题，简单用五分钟说一下。
0: 嗯、
1: 其实有一本书推荐给大家，叫《洛阳伽蓝记》，这也是咱们中华书局出的一本特别特别好的书。
0: 嗯，
1: 我买了两本，因为第一本被我画的已经看不出原文了，快。
0: 哎，这本书我听别刘建刚老师也推荐过，
1: 特别好。为什么？
0: 哎、我要买一本。
1: 这个等我把我那本给您拿过来就行，正好有本白的。
0: 啊、
1: 这个书是这样，等于北魏后来不是分裂了吗？
0: 嗯，
1: 分裂完了以后，就是有些大臣就随着高欢到了东魏。
0: 嗯，
1: 啊，一个东魏，一个西魏。西魏是宇文氏扶植起来的，东魏就是高欢扶植起来的，就跟他到了东魏的新都城邺城。
0: 嗯，
1: 当时他是把北魏洛阳城全放弃了。
0: 啊、
1: 嗯，这些。包括洛阳城的画工啊，这些匠人啊、艺人啊，都跟他来到了东魏的首都邺城。
0: 高欢哈、
1: 啊。对、
0: 嗯，
1: 然后当然有一位就想了，哎呦，当年北魏的这些事儿，咱不能就忘掉啊。
0: 嗯、
1: 他就写了这么一，相当于就跟《东京梦华录》一样，他对北魏洛阳城，他是以佛寺作为一个切入主题。当然，北魏的时候有好多大官员都是舍宅为寺嘛、
0: 嗯，
1: 跟南朝是一样的。然后他就通过佛寺这个中心线。把北魏的洛阳全景式的给我们做了一个展开，
0: 就是昔日的繁华。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北魏洛阳城您现在看到汉魏洛阳城的那个城址啊，其实只是它的内嵌、
0: 哦、
1: 外边还有外郭的，所以这个外郭其实您要一看，那真的就是长安还有邺城的最最开始的那个版本，
0: 嗯，
1: 它的样子、
0: 嗯、
1: 所以完全有这个仿的这个可能。
0: 嗯，
1: 所以就是到了东魏，我们现在出土在邺城周边能挖出很多佛造像，
0: 嗯，
1: 这些佛造像其实会不会有些就是从洛阳搬过去的，
0: 嗯，
1: 或者有些是洛阳的匠人们、
0: 嗯、
1: 他们在邺城又打造了一遍，
0: 因为我这手艺是带过来的呀，
1: 带过来的、
0: 嗯、
1: 对，因为真的是高欢来的时候他真的是把洛阳都快掏空了，而且洛阳最有名的西平石经全让他给搬邺城了。
0: 哦，西平石经、
1: 啊、给搬到邺城去了、
0: 哦、
1: 然后搬到邺城其实好多都
0: 嗯，
1: 搬的途中毁掉的、嗯、或者是到邺城之后整个邺城因为最后被杨坚给平了，
0: 哦，
1: 就是被平毁了，就把王气要镇住的，
0: 嗯, 嗯，
1: 所以那可能西平石经好多就散失了，
0: 嗯, 嗯，
1: 所以其实就这段历史，就是我们说北魏后来就分成了东魏和西魏，
0: 嗯，
1: 然后东魏后来是被北齐高欢所取代、
0: 嗯，
1: 高欢的后人们就取代了这个东魏，
0: 嗯，
1: 建立了北齐，然后西边呢其实是由这个宇文氏就接替了。这个西魏成了北周、
0: 嗯、
1: 其实不带就过去魏都成魏，不带什么西魏、
0: 嗯、
1: 东魏，
0: 对 对, 对，
1: 他因为是一家分两家了，我是正统的魏，那边说我是正统的魏，反正都叫魏，
0: 对，
1: 因为东一个东一个西我们就称之为东魏
0: 和西魏，你后世就是去看他们你总要区分嘛，
1: 对, 对，然后北齐其实人家叫齐、嗯、是为了跟南方也有个齐政权，那叫南齐、
0: 嗯、
1: 咱们叫北齐，就是等于南北齐，就为了区分开这么叫的、
0: 嗯、
1: 北周也是，他因为在北方，他本来人家叫大周，我们就不叫大周，就叫北周了，这么着说的、
0: 嗯嗯、
1: 所以应该说北齐和北周这两个它的历史非常值得我们去看，我最近一直沉迷在北齐书里、哎、拔不出来了快。
0: 咱们那个深读精华的那个项目哈、啊
1: 哎，对对对，
0: 我们曾经邀请这个中华书局的总编辑一起聊了聊，就是二十四史，
1: 它是点教本，
0: 对，点教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嘛、
1: 哎、
0: 杨征老师其实买了北齐书、
1: 哎、
0: 北齐书一共是几本啊？
1: 北齐书一共就两本
0: 啊、
1: 嗯，在某网上卖的话，也就是70块钱这两大厚本，
0: 而且就是纸张啊、装帧啊、
1: 哎、
0: 手感啊，真的特别好。
1: 我跟您这么说，就这纸张摸起来的感觉特别舒服，而且这纸摊开以后，您别看大硬壳，硬壳有的书不是您翻开了以后，它就特容易中间折嘛，
0: 它是
1: 这绝不会折，
0: 就是让你能够平摊开，
1: 平摊开、
0: 嗯、
1: 做批注特舒服。
0: 对，而且杨征老师买一本书自己要在前面写
1: 好多，乱写，
0: 我以为是作者或者说是当时的编辑给写的。我说你这书太珍贵了，他说不，这是我自己写，而且是竖版的，从上往下写的那种，很高古。
1: 这是一个人启发、嗯、李哲老师说他这么写，我跟他学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3: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4: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2: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5: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6: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7: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8: 我是主持人许可。当 AI 智能体能自己操控电脑干活，全民掀起养虾热潮，让它写方案、做表格、跑数据、干任务， AI 智能体火遍全网。但你可能不知道， AI 越智能，任务越复杂，耗电就越夸张。一个算力中心的耗电量甚至能顶上一座中型城市。于是一个关键问题来了，当全民都在养龙虾，算力爆发式增长，电从哪儿来？怎么用才稳、才便宜、才绿色？答案就是今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超级新赛道——算电协同。简单说，养龙虾是人人都能摸到的 AI， 算电协同是支撑 AI 跑下去的底层密码。没有电，算力转不起来，没有协同， AI 走不远。本期节目就从最火的养龙虾聊起，一步步拆解。
9: 大家以前在路上遇见可能打招呼都是您吃了吗，但现在啊，可能就得来上一句你养龙虾了吗，龙虾它养的怎么样。最近啊，这个能够自己操控电脑手机来干活的 AI 智能体啊，火的是不行不行的了，尤其是像在深圳啊、无锡、苏州等各地，更是抢着出政策养龙虾。那其实在养龙虾的背后，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它疯狂消耗的是 token。 那到底什么是 token 呢？可以理解为啊，它是这个 AI 世界的一个小细胞。比如说今天我们让这个龙虾来给我们写个提纲，来写个周报，背后都是成千上万的 token 在燃烧。而 token 的本质呢，就是海量的算力在支撑，而算力的尽头则是

0: 电力。所以说把他们这几个联系在一块儿，就有了算电协同这个名词。它可能听起来很硬核，你觉得，哎，这跟我的生活真的有关系吗？它还真的有。其实就在前不久，算电协同首次被写入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一边呢是全民养龙虾带来的算力爆发，那另外一边则是国家级的算电协同顶层设计。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说，为什么 AI 的尽头一定是电力？这算电协同和我们熟悉的东数西算是什么关系？当数字经济遇上了能源革命，究竟应该怎么融？而且很多现在上市的公司纷纷开始抢先布局，我们这种普通人应该如何看懂这条新赛道？那我们的钱袋子该怎么样跟着这股浪潮往前走？咱们今天就一块来聊聊，也给您呢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深耕新能源赛道多年的嘉实基金制造行业研究员向静远，向老师好。
1: 嗯，大家好，我是嘉实基金的新能源研究员向静远。
0: 嗯，还有一位啊，是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的教授丁兆豪，丁老师好。
2: 大家好。
0: 嗯，那其实啊，刚刚咱们在开始就说到了养龙虾，首先想问问向老师，您和您身边的朋友最近有没有养龙虾？
1: 有，其实确实龙虾一出来之后大家都非常关心，包括我，包括我们身边的很多研究员以及同事们都有在尝试。
0: 那您跟同事们在养龙虾的时候平常会跟龙虾聊什么？
1: 其实很多方面，但是更多其实还是偏向工作。对，
0: 养龙虾很多人都说啊，非常的烧头啃，是这样吗？
1: 确实，从我们的日常体验上来讲，因为以前我们可能更多是这种聊天对话类的，比如豆包，但是现在其实龙虾它更多是一个这个能给你干活的一个工具，你给它一个任务，它会去给你拆解，再给你做很多的比如调用，所以实际上它对头啃的消耗会比以前要多得多。
0: 那看来不仅像我这种小白不养龙虾，向老师平时跟同事也养龙虾。那丁老师，我知道你平时跟团队可能使用的这个 API 是不是也需要消耗算力？
2: 的确，就是我们像我们做 web coding 啊，包括我们做一些 research 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用到各种模型的 API， 它的确是消耗算力，消耗 token 也消耗的比较多。
0: 那其实刚刚我们跟问丁老师的这个 API， 大家可能说不太了解，它其实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编程的接口，对吧？比如说平时我们每天早上起来都会看天气 app， 它其实就是调用了气象数据的 API。 那除了气象数据，那丁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其他的几个数据，让我们能够更直观的去感受一下，比如说有一个制算中心它到底有多吃电？
2: 主持人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好，我从两个方面给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就是从单个芯片层面上，我们以英伟达的加速卡为例，从 V100 到 H100， 单卡的功耗呢，从300瓦上升到700瓦，再从到更新的一代，现在 H200、B200、B300， 它的功耗水平啊，其实是持续上升。随着芯片技术的发展，单卡单节点的功耗都是在明显的变大。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把这些芯片成千上万个芯片加在一起，整个制算园区它的整体负荷也是在快速放大。以前我们刚开始做算电协同的时候，17年18年那会儿，30兆瓦的数据中心已经是非常大的体量的数据中心了。但是现在大家讲的都是 G 瓦级的数据中心，现在北美的一些数据中心甚至像几十万卡甚至百万卡集群演进，那么这样子总体加下来，整个数据中心的负荷是非常大的一个负荷，大概你可以理解成为相当于一个中型城市的这样一个夏季尖峰负荷的体量。
0: 那这个还是很大的，就它一个制算中心可以说是大概相当于一个中型城市用电或者说耗电的这个耗电量。
2: 对，它的一个 building， 像咱们国内的有些数据中心单建筑已经到200兆瓦，就是一个建筑里边就能达到200兆瓦的负荷。在国外呢，有些单的建筑已经到400甚至往600兆瓦这个体量上在走了。
0: 那现在像比如说城市里面有这个制算中心它已经很吃电了，那现在除了制算中心里面的工作人员平时用算力，那像城市里面的全民开始养龙虾，也给大家养出了用电焦虑。那也有人就分析了说 token 的本质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那丁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捋一捋这个逻辑，就是 AI 智能的发展，算力和电力它仨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尤其是电网为什么会怕算力？
2: 从本质上讲呢， token 的产生其实来自于大模型的推理。那大模型的推理本身它就是一个计算加上通信，它其实是一个能量消耗的过程。我们全社会对 token 的需求越来越大，那么就是对大模型推理的并发需求呢就越来越高，而这些东西

0: 西呢，都会转化成更高的电力消耗。那具体到您刚才讲的养龙虾这些应用，这些场景，实际上和我们之前又有一些区别。刚开始我们用大模型的时候，我们来自于像 ChatGPT、像千问、像 DeepSeek，很多人跟 AI 的交流可能出于兴趣。但是现在呢，大模型已经进入到生产力场景了。刚才向总也提到，就是他在生活中、在工作中都会用到这些大模型。它生产力体现出来的能力越强，那大家呢可能就越愿意有更大的兴趣、更大的动力、更高强度、更持续的去使用大模型，特别是这种 agent 模式，就是龙虾这种智能体的模式，它往往还需要多轮的交互，还需要持续的调用各种各样的模型，所以说这种 token 的消耗呢会更显著的放大，那由此呢整个我们对算力的需求也就扩大了。那么算力最终都会转换为电力的需求，那所以说相应的，我们由人工智能的使用，由大模型的使用，由智能体的使用带来的电力的消耗也就增加了。刚才您提到一点，电网会不会怕算力？我觉得可能我们需要分情况讨论一下。比如说北美已经出现了很多算力密集的区域，比如说德克萨斯、DC 附近这些区域，已经出现了电力容量跟不上算力需求的这个现象。我估计向总做变压器、做这个电力装备，可能也了解这些情况。那数据中心在北美，包括在欧洲，它的排队问题都是比较突出的。那相对应而言呢，中国整体上我们电力的富余量也相对比较充裕，我们的电力建设呢相对比较超前，所以说我们中国目前就是电网怕不怕程度上还没有北美这么严重，但是整体来说，相比于我们以前的估计啊，还是快速增长，而且远远超过我们几年之前的估计，所以说大家还是对这个事儿非常重视。
1: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北北将军。
1: 你干什么呢？
2: A one, two, a one, two, three, four.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2: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6: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7: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2: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8: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9: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10: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11: 我是

0: 主持人许可。
1: 当 AI 智能体能自己操控电脑干活，全民掀起养虾热潮，让它写方案、做表格、跑数据、干任务， AI 智能体火遍全网。但你可能不知道， AI 越智能，任务越复杂，耗电就越夸张。一个算力中心的耗电量甚至能顶上一座中型城市。于是一个关键问题来了，当全民都在养龙虾，算力爆发式增长，电从哪儿来？怎么用才稳、才便宜、才绿色？答案就是今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超级新赛道——算电协同。简单说，养龙虾是人人都能摸到的 AI， 算电协同是支撑 AI 跑下去的底层密码。没有电，算力转不起来；没有协同 ，AI 走不远。本期节目就从最火的养龙虾聊起，一步步拆解。
2: 我就想再问一下向老师，养龙虾在用这个 token 的时候，您会有用电焦虑吗？
3: 其实我们个人用户倒不会有这方面的焦虑。
2: 那如果就是从一线调研的感受来说，就是算力中心缺电或者说怕电贵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存在的？
3: 对，其实就像刚刚丁老师提到的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内和海外还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知道我们国内的这个电网电力系统其实都可以算是全世界最强大的一个电网，所以整体上在我们国内整个像算力中心缺电的这个问题实际上目前看到并不明显。当然可能在一些特定的地区特定的时间点其实也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出现，比如说像东部的一些地方它可能会有阶段性的接电难接电慢的这样一些问题。另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怕电贵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确实是比较突出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个算力中心它最大的运营成本其实就是电力，它在整个运行过程中要不断的消耗电力，而且是一个吃电大户，所以它对于整个电价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另一方面呢，它对电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要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供电，我们知道算力中心它是不能断电的，所以这就导致了整个算力中心它对于电有一个比较高的要求，尤其是对于电价也有一个比较高的要求。但是在北美来讲，他现在已经不在乎你这个电价到底是贵不贵的问题，他现在需要先解决有无的问题。就像刚刚丁老师提到的，其实北美的很多区域它的整个数据中心的接入其实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从去年开始吧，我们也观察到像北美它已经出现了很多的这种叫做现场供电的方式。就像我们在国内，比如说你要建一个用电的一个东西，你要建个工厂或者建个数据中心，你肯定是接入到电网里。
2: 对。
3: 但在北美它的电网没有那么多容量之后，它的这些像谷歌 Meta 他们只能自己去拉一些这种发电机过来，装在数据中心的现场来给自己供电，所以他现在已经到这样一个比较一个危急的一个地步，
2: 他们这个用电更焦虑一点。
3: 对对，包括我们看到他们现在除了燃气轮机之外还买很多二手的设备，就是因为你一手的设备买不到之后买很多二手的设备来给自己供电，所以他海外确实这个问题会比较突出。
2: 那刚刚向老师其实您一开始在提到就是特定的地区包括一些特定的时间节点，那其实现在 AI 的发展整个算力的爆发区域其实还是在中东部的，但是呢咱们国家的这个绿电啊有很多在西部闲着，所以说为了让算力和电力拉上手，这种算电协同是不是就是把闲置的资源给它更加的优化配置起来，也是它能够写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原因之一呢？想问问您丁老师。
4: 是的，的确是现在这个算力的发展，因为不管是黄仁勋还是马斯克还是很多很多的 AI 巨头，他们都讲过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或者表达过类似的意思。那我们为了让算力更好的发展，和电力的协同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我想这可能也是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我们其他的各行各业都在关注算电协同的很重要一个原因。
2: 还是想来请教一下，什么是算电协同？它为什么就忽然一下子就火了？
4: 您这个问题也非常关键。从我个人的理解呢，算电协同可能可以理解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从规划选址层面上的协同，因为我们的数据中心选址啊，除了你要考虑算力的需求，包括网络通信等等这些，电力资源的禀赋，非常重要。以前我们如果说先建算力再去找电这种方式啊，在充裕的时候可能还好，但是在电力紧缺的情况下就不是那么合适了。这里我们还需要去考虑不仅仅是供应的能力，还要考虑绿电新能源的这些情况，因为很多算力企业它都有 ESG 的压力和要求，那能不能用绿电

0: 来供给，这个对他们来说原来是选择题，现在是一个必答题。包括在咱们国家东数西算节点上，现在要求80%的供电要求是绿电，那么他还要去考虑这个区域这个节点上能不能有充分的绿电来供应过来，这是一个方面，就是在规划层面、选址层面的协同。第二个层面呢，算力协同，我理解是在运行层面的协同。运行层面呢，当然我们很容易理解的一个方面就是电网，你要为数据中心提供充足、可靠、低碳的电力，源源不断的、持续的提供，这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包括黄仁勋也讲过，包括很多企业、很多的高校研究也在关注，就是我们也在探讨数据中心本身是不是也不见得只当做一个刚性的负荷。它或许可以存在一定的灵活性，哎，比如说风大的时候，我们多用一些电；光伏发电好的时候，我们多用一些算力。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数据中心它的算力需求和我们的电力的供给啊，去做一个动态灵活的匹配。这样子，它对于电网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负担，反而变成一种灵活可调资源，它能够支撑电网的清洁、低碳、经济运行。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其实是算力协同呢。我理解是市场层面的协同。这个市场层面的协同呢，一方面是数据中心来买电，它成为电力市场的重要的参与者，它来影响到电力的平衡、电力的市场价格，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个人认为啊，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算力市场的定价。算力平台的定价，比如说我们的 API 的定价，我们的一些套餐，有没有可能也做一些分时的定价？就像我们充电定价一样，哎，电网供给充裕的时候，绿色低碳的成分多的时候，能不能让它也相应的价格便宜一点？电力供给紧张的时候，让 API 也更贵一点？那这样子呢，我们多了一个能够调控的手，能够让算力需求、算力负荷更好的跟电网结合起来。我认为算电协同呢，可能主要从三个方面可以去理解一下。
1: 那其实丁老师刚刚讲的这三个方面，尤其是最后一个，就是把现在的算力跟电力以及 API 中间吧，给它架一个杠杆，再加上像老师刚刚说过的，在特定的地区、特定的时间段，综合起来看，就是一个更加灵活，也更加给它优化的配置在一块儿。
0: 互相配合，两个手不仅是让电去单纯的服务算，那反过头来，算也灵活一点，算也动一动，电也动一动，这样子双方就更容易达成一个平衡。
1: 那其实这个就是在算电协同的本质。就是让算力和电力互相的迁就，算力呢去跟着这个绿电跑，绿电跟着算力掉，也是丁老师刚刚说的第一个跟第二个层面，我们给它总结出来看。那其实呢，关于电力的调配，我们比较熟悉的词儿，丁老师刚刚也提到了，叫做西电东送，或者说东数西算。那他们三个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2: 其实就像刚刚丁老师讲的，从我自己的理解来看，我觉得算电协同可以算是西电东送和东数西算的一个升级。其实西电东送和东数西算更多的还是整个空间层面。我们讲西电东送，实际上你就是把西部的电去通过特高压输送到东部去；东数西算呢，就是说把更多的这个算力布局到西部。那么算电协同就像刚刚丁老师提到的，其实它更多的是解决一个系统性的问题。那算力和电力，怎么样在规划层面、在建设调度层面、在运营层面能够实现真正的联动？所以它不仅仅是简单的说把电从西部送到东部，或者简单的把算力机房从东部搬到西部，其实更多的是一个系统性的这样的一个协同和规划，包括说像算力中心，到底建在什么地方，能有足够的电力资源去匹配，同时也需要有电网和储能的这样的一些设备去做足够的调节和支撑。那么包括像算力也要反过来去响应电力的一些，比如说像丁老师刚刚提到，当你发电比较多的时候，能够去多用一些算力。总结起来就是，其实西电东送和东数西算更偏向于一个空间的布局，那么算电协同其实是更进一步的一个系统性的规划。
1: 像老师刚刚总结的，就是系统性这个词儿，一下就把他们之间概念的关系给说清楚。那说到这儿，也想替投资者问一句，现在市场上有没有基金是明确打算电协同这个标签的，还是说需要我们自己去组合？
2: 其实客观上来讲，确实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就是明确打算电协同标签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产品。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基本上是今年两会期间才提的一个相对还是比较新的概念。

0: 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讲呢，我们觉得可能更现实的一个方式还是，因为我们知道算电协同其实它又涉及算力又涉及电力，其实是涉及一个相对比较多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嗯，
0: 所以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可能更多的是去从现有的一些主题里，比如说一些算力的主题，一些电力的主题，一些电力设备等等的这样一些主题，这样一些主题的基金里去选择一些比较选择这样的一些基金产品去自己做布局。
2: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春天万物复苏，适合谈恋爱，冬天天气寒冷，需要有个人来取暖。范晓萱的这首《好想谈恋爱》，她说恋爱就是想一个人想到不能吃不能睡，相信他又害怕他会消失不见。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多情的人胡吃海喝并非肚饿，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专一的人低米未尽并非减肥，他只是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Touch music.
3: 他吃了音乐，他只想吃掉音乐。

Call Me Maybe 特别轻松随意的一首歌，意思大概就是一个女孩对一个陌生人感到很有兴趣，所以呢，女孩给了她自己的电话，希望她会打电话给自己。说实话，这种搭讪方式还真是越来越少见了。

古代的诗人光为了表达美，就会写那么多的诗词绝句来赞美人或者是山水。来听到黄雅莉的演唱《恋爱绝句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之类音乐正在继续。前几天和朋友聊到早年的花儿乐队，没有倍儿爽、洗刷刷这一类的歌那么博人眼球。他们早期的作品其实非常像现在很多的独立乐团，非常的有想法。十六七岁的大张伟嗓音也是完全不受限。莫文蔚还曾经翻唱过他们的歌，来听到莫文蔚演唱的《消灭》。

很多情绪都是这样，无论是开心还是难过，都需要一个释放的出口。他吃了音乐，来通过音乐释放一下。继续要听到的是孙燕姿的演唱《空口言》。诺言这个东西其实不是说出来就必须要做到的。我们小时候许过那么多的愿望，又实现了几个呢？

0: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Touch music. 多情的人胡吃海喝并非多，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专一的人低米未尽并非减肥，他只是知道自己想吃什么。Touch music.
5: 他吃了音乐，他只想吃掉音乐。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The Wanted Glad You Can。 爬车的音乐正在继续。不是所有的事物都有价格标签的，在你心里100万的东西，在别人眼里可能一文不值。同样，音乐也是很自私的，我们听到喜欢的音乐会特别希望公放，让所有人都听到，可是其他人真的愿意听吗？ What happened to the radio?

台车音乐继续回来。在2010年的时候，尚雯婕是发布了她的专辑《波点潮》。这种黑白圆点的图形，在她看来，简单的图案就是一种时尚，而无论什么时候都一定。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6:00，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2: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3: 妈妈，有闪电！
4: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3: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4: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5: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6: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7: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8: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9: 汉殿下刘秀暂时躲开了三七王苏宪的追捕，不过刘秀可知道，现在四周围那都是苏宪手下的人，一时不慎就得落到他的手里边。现在马也被苏宪给劈死了，自己啊还多亏来了一阵风，哎，树叶一落埋在沟里，

0: 住身子，才没被那苏宪发现。估计着他马上还得回来，我得立刻离开险地。我不能顺着大道往前走了，我得顺着小道逃命。往前去跑了有十来里地，这两条小腿啊就发酸，这腰啊就发沉。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定更天，那天大黑呀。刘秀这么往前跑着，忽然间他的眼前就一亮，就见前边闪出一座村庄。心想，我现在跑的呀是又困又累，我呢还饿了，我应该找个人家啊吃口饭然后再跑。想到这儿，他顺这村口这就往里边走，迎面过了两个人把他给挡住了。哪儿的呀？什么人？这么晚了来回走什么啊？刘秀现在也算是草木皆兵了，看着人就以为是来抓自己的，仔细再一看，这两位啊没有穿着什么官衣号坎，借着星斗月光一看，拦他两个人岁数都不大，都在30多岁，不到40的样子。刘秀赶紧施一礼：“二位大叔，我姓窦，我叫窦安郎，现在啊我走迷了路了，找不着家了，我又困又累还饿，您能不能给我找个地方歇一会儿，我吃顿饭，以后啊我一定报答您。”这个地方叫兴隆镇。这两位是打更的更夫，其中一位姓程，大伙儿都管他叫程六，另一个人姓李，叫李七。这都是穷人，也起不出什么好名字。这程六和李七听刘秀这么一说，他们俩相互间看了一眼，这程六伏下身问刘秀：“那么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1: 我家里边呢有父母，还有爷爷和奶奶，那有很多人呢，只不过呀我去上同学家，走岔路了，走到这儿来了。”“
0: 哦，那好吧。”说完这话，他回头看看那个李七，我说：“七弟，你在这边先盯着，我把他呀领到我家吃点饭的，让他睡一觉，明天早上天亮了让他再找道回家。”“哎，行行行，六哥，那你去吧。”这个程六心眼很好使，他领着刘秀就奔他家来了。可是怎么那么巧，今儿晚上正赶上程六的媳妇儿生孩子，刚生下来。程六本来还合计着大概还得过两天，他要知道现在生孩子，他也不能把刘秀领到他家来呀。本来这家里边就这么一个小房，那住着也不方便。哎，他一琢磨这怎么办呢，想不收留刘秀吧，一看刘秀一个小男孩，你这要是风餐露宿的得了病怎么办。哎，他就想到了，就在这本村有一个大户人家，姓李，叫李月通，人们都管他叫李翰林，据说在朝中啊做过翰林，那是个大官呢。李翰林那是乐善好施，人家房子地也多，我把这孩子送到他家去，不就住一宿吃点东西吗，明天一赶路就得了。就这样，他把家呀简单的安排了几句，就领着刘秀奔李翰林家来了。李翰林的家正在本村当央的这条街旁，是个大院落，黑油漆光亮的大门，这门口还挑着灯笼呢。程六到了大门前轻轻一敲，时间不大，里边传了脚步声，有人把门打开了。开门的正是李家的管家，叫李府，他们都特别熟悉。李府瞧了瞧程六：“哎，这不老六吗？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
2: 哎呦，管家，有事麻烦您了。是这么回事，这个孩子他说他叫窦安郎，迷了路了，走到咱们这儿来了，又饿又乏，我媳妇正生孩子，要不然就留我家了，我这给您送来了，您呢行行好吧。”“啊，那没问题，这样进来进来进来。”
0: 灯笼光这一照，管家见刘秀长得眉清目秀的，好像个大户人家的孩子， 他就告诉程六该打经打经，

0: 他把门划上，领着刘秀一转，就奔旁边的厢房来了，告诉个家人，把里边啊被褥铺好，先弄点菜饭让他吃完了，就搁这歇着。这都是很寻常的事儿，这把刘秀就安排到这儿了。但是这一家可不是寻常的人家，就在后院，是三合土压的地，两盏大灯笼照耀之下通亮，在这个地上有一位小姐穿着一身短打衣靠，正在练武。真要是内行一看，这个小姐的武功是相当不低呀。就见她拳似流星，眼似电，腰似蛇形，腿似转，远用腿，近用肘，不远不近才使手，肩肘腕胯挨帮挤靠，分筋错骨发，大力鹰爪功。呵，您这么说吧，在当时来说，这都是一流的武术。这个小姐练了一通，这时候就二更天了，有丫鬟伺候着她，她擦了擦汗就准备休息。灯笼撤下去，她打后边往前来，哎，她一看厢房的灯怎么亮的呢？平日里啊，这屋不点灯，也没人住，原来刘秀被安排到这屋了。刘秀吃了一点东西，这就挺晚了，吃完了饭以后，他歪在床边思来想去，这孩儿小觉多，他倒在床上睡了，就忘吹蜡烛了。这个小姐来到门边往里边听一听，嗯，有喘息声音，他拉门这就进来了，往里一看，他就一愣神，就见刘秀躺在这床上，这小脸红的扑的，和尤其是啊灯光这一照，这小男孩啊那更漂亮了。哎，心的话，这是谁家的孩子，怎么躺在我们家床上睡觉啊？这小姐一转身出来，轻轻把门带上，就到了他父亲的屋中。李翰林晚上好看书，睡觉晚，现在还没歇着呢。女儿一进来，他乐了，金定还用功呢，刚练完呢。爹爹，我刚练完，有个事儿我问你。
1: 什么事儿？
0: 在厢房里边睡觉那小男孩是谁呀？
1: 嗯，
0: 这李翰林也不知道，他的管家李府做主把刘秀弄到这个宅子里边啊，现在吃完睡着了。哎，小男孩，不知道有个小男孩。爹，那您去看看。爷儿俩一前一后又来到刘秀这屋中，这刘秀现在啊正睡着觉，又做着梦，怎么推倒王莽啊，又杀徐世英，又杀这苏宪，正高兴呢，乐出声来了，就觉得有人扒了自己。
1: 孩子啊，醒醒醒醒。刘秀扑棱
0: 从床上爬起来了，睁着眼睛一看，啊，你看他呀，这一阵子净受惊来的，所以说有人一扒了他，他就害怕，以为是苏谢来抓他，两眼睛啊有点发直。这李翰林一看这一扒拉，把这小孩啊给吓了一跳，他赶紧呢拍了拍这刘秀的这个脑瓜顶，哎，孩子别害怕，我是这家的主人，我姓李，叫李月通，这是我的女儿，叫李金定，不知你是谁家的，怎么来到我家床上睡觉啊？刘秀一听，哎呦，原来这是主人呐，赶紧撩衣襟就施礼，老先生，我姓窦，我叫窦安郎，迷了路了，找不着家了，晚上走到这村来了，被好心的你们管家给我安排到这儿啊，吃点饭，哎，睡一觉，明天早晨我就赶路。
1: 哦，是这样。
0: 他刚说到这儿，就听这外边乱了，哇哇！哎，这李翰林耳音也挺好使，他就听着有马堆，好像有很多人呢，连喊再叫，把自己这宅子围个水泄不通。刘秀也就听到了，刘秀马上想到，坏了，这是苏宪追上来了。那说是苏宪来了吗？没错，正是苏宪。原来苏宪刀劈刘秀的坐骑，把马一劈两半死了。

0: 然后往前追，追出去20里地也没追上刘秀。他一想，刘秀是一个10岁的小孩，不可能跑这么快这么远。他又兜着往回来，然后派几路兵马四下追击搜捕。他领这一队就追到兴隆镇这儿来了。他一看这个地方有个村子，提马就往前来，正碰上程六和李七。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

0: 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2: 程六把刘秀安排到李翰林家后，他就来找李琦，跟李琦说：“琦弟啊，你说怎么这么巧呢？我媳妇今晚生了，哎，今晚上啊，我得回去照照我媳妇儿。”你这面了，你一人忙活着吧，啊，你注点意，别出别的事儿。这李七就点头，嗯，好好好，六哥你去吧。他俩正说这话，苏县已经来到跟前，他们一愣，哎呀，怎么有这么多骑马的来了？再一看苏县，金盔红袍，黄面黑须，手托金刀，威风凛凛，后边顶盔冠甲的战将，那无奇歹术啊。他俩就知道这是来大官了，赶紧躬身施礼。将军有什么事吗？
3: 某家乃是当朝的三七王兵马大元帅苏县。
2: 哟，扑通扑通，程六和李七全都跪下了。哎呀，原来是苏大帅。苏大帅啊，我们乡下人过去只听说过您老人家的威名，哪儿见着过您的尊严呢？哎呀，您今天晚上怎么到了我们这小村了？
3: 起来起来起来，你们不要害怕，我现在是奉万岁的旨意捉拿汉殿下刘秀。刘秀是一个小孩子，也就有10岁或11这个模样，你们看没看着啊？
2: 这个程六的心眼儿比较好使，他一听那心就咯噔一下，心想什么？刚才我送到李翰林家的那个小孩子竟是汉殿下刘秀。哎呦，那个王莽把汉平帝给毒死了，然后他登基坐殿，杀刘800户，灭刘3000里，据说老刘家的人全都被斩尽杀绝了，也别说什么汉太子殿下刘秀，就是一般姓刘的呀，没被杀死也赶紧改成张王李赵了，改别的姓了。怎么那位是大汉太子？你看这程六虽然是一般老百姓，大字儿也不认识几个，可是对于王莽翁篡序位，毒死汉平帝，杀刘800户，灭刘3000里，还是感觉到不对。就是说人心不可欺，这百姓心里边自然有杆秤。他想到这儿摇摇头，苏大帅，我们没有看着什么刘秀啊。那个李七心眼不好使，李七琢磨，哎呦，我立功的时候到了啊，那是汉太子刘秀，这要是把他抓住的话，大概也有我们一份功劳吧。他听程六一说没看着刘秀，他就答言，哎，六哥，刚才你不送一个小孩啊，你不给送走的吗？苏信一听，这个眼睛刷就一闪亮，他看看李七，然后眼光落到程六的身上，
3: 不许道谎，实话实说，把刘秀送到哪里去了？
2: 啊，是这样，这程六哎，还挺会啊装相的。大帅，是有个小孩，不过他没说叫刘秀。所以您说要抓刘秀，我说没有，这个小孩他说他姓窦，叫窦安郎，我就把他领到我家去，想住一宿啊，吃点饭，然后明天早晨他就赶路。可是呢，今儿晚上啊，我媳妇儿那她去生孩子了，我家呀没地方住，我就把他打发走了。李七一听，哎，六哥，刚才你不说了吗？你把那个窦安郎送到李翰林家去了，你，哎，你怎么还撒谎呢？
3: 三七王苏仙一听，他用手指着程六，来，把他给我绑上。
2: 是，
3: 嘁咔嚓，
2: 过来军卒把程六就绑上了，然后他用手一指，你。李七一听，哎，大帅，
3: 你领我们到李翰林家去。
2: 这苏仙还琢磨，翰林是朝廷的官名啊，怎么一个小村还有什么翰林呢？不知道怎么叫他， 这李七满心欢喜，领着苏宪后边跟着大队人马，这就来到李翰林家，把李宅围个水泄不通。他们这一砸门，里边管家出来了。管家一看有大队人马，又听李七说要捉拿汉殿下刘秀，他往里边这一报，正好主人李翰林李月通打里边出来。李月通琢磨，夜半三更有军马围我家，这儿出什么事儿了？这时候管家迎过来了，翰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来的是朝中的三七王，说是要抓刘秀。哦，李翰林眉头就一皱，好吧，那么我出去见他。这个时候外边点上很多火把，还有灯笼，照得很亮。李翰林往出这一来，苏宪一看，哦，是他。你看他们俩还都认识。汉平帝在位的时候，这李翰林在朝中做官，那个时候苏宪在朝中也是官，他们俩是一文一武。那个时候的苏宪可不像现在啊，现在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那个时候只不过是个二品的武官。他知道李翰林李月通是满腹经纶，是个当世的才子，因此他打心里边对李翰林很尊重。不过他可不知道这李翰林怎么跑到兴隆镇这个地方隐居来了，他还以为啊现在李翰林在哪儿当官呢。原来李翰林自从王莽登基篡位以后，他表面上他不敢反王莽，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回天之力，但是呢等王莽坐稳当以后，他就告了个长假辞官隐居，到这兴隆镇这儿来了。这过去也是他的老家，本村有很多人都知道啊，他在长安做过翰林，就都管他叫李翰林或者翰林家。他老伴早没了，他也没续弦，只有一个女儿李金帝。刚才咱们说了，李小姐武艺出众，说为什么她练武呢？李翰林心想，在这乱世之上学文的没大用处，就得练武。起码说一个女孩家在兵荒马乱当中武艺要高强，还可以保住自己的身子不受别人欺负。因此他找了很多教师爷教这个姑娘武术，姑娘也特别的聪明，一学就会，很下功夫，现在来说乃是巾帼英雄，女中的魁元。李翰林和这苏宪一见面，这也十年不见了，两个人寒暄几句，苏宪说明到这抓刘秀来了。哦，哈哈哈哈，李翰林乐了，大帅，你看我这个地方能藏得住刘秀吗？刘秀就是逃的话，他也不能往我这儿逃啊。不，刚才那李七已经说明有个程六把一个小孩子叫窦安郎送到你的府上，或许你不知道他是刘秀，但是这个小孩他就是刘秀，望你交出，不然的话恐怕是惹祸于身。说着这话，苏宪的眼睛就一闪寒光，你别看过去一起称臣啊，同殿堡主，他对这李翰林还很敬重，但是为抓刘秀那是六亲不认，谁要敢拦挡他窝藏刘秀，那是定斩不饶。李翰林一听，哦，三七王，那么请您在外边啊稍后，我到里边问问管家有没有这么个小孩，要真是有这么一个小孩子，我把他送出来不也就罢了吗？好，我在外边恭候。苏宪心了，心里有底，现在少说也得有五千人，把这小小的李宅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那刘秀如果在内那是插翅难逃。因此他还是给了李翰林面子，让李翰林回去啊自己查查刘秀给送出来。

0: 李翰林回来，跟管家打了个招呼，没说话，然后与女儿一起来到刘秀的屋中。现在刘秀那真好像惊弓之鸟啊，站在屋当央，两只眼睛瞪得很大，正琢磨着呢，能不能逃过这一关。帘子板一挑，人家爷儿俩进来了，他赶紧施礼：“老先生，我到这儿给您惹麻烦了吧？”李翰林上一眼下一眼，他看着刘秀，恍恍惚惚在刘秀的脸上、在身上，还真瞧出来了汉平帝的那个影子。你看那是啊，这刘秀是汉平帝的儿子，那爷儿俩能没有点像的地方吗？心想，原来这个窦安郎就是刘秀啊。公子，老先生，我问你，你可得跟我说实话。您问吧。你是姓刘，你还是姓窦？你是叫刘秀，你还是叫窦安郎？
1: 老先生，我姓窦，我叫窦安郎，我不是什么刘秀。
0: 哦，既是这样，那我就放心了。如果你要是刘秀的话，恐怕就有麻烦。你要真是窦安郎，现在你随着我到外边拜见三齐王大帅。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16:30，
4: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5: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7: 环球旅行家，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那今天呢，我们要跟着旅行达人一起去探寻海洋世界了。这位达人也是我们环球旅行家的老朋友了，谭怀宇。他呀，熟悉他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他的个人旅行风格呢很有特点，他喜欢深究并且链接广阔的知识海洋。我们也一起跟随怀宇去探寻一下他眼中的海洋馆、水族馆会是什么样一个不同的世界呢？
1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17: 今天您准备带我们去哪家海洋馆？
18: 去个交通方便的，然后那个

0: 术含量高的，名气大说这么多，实际上就是上海有一个叫上海海洋水族馆，
1: 带来一个关于海洋环保相关的演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大海是什么样子呢？可能很多人觉得大海应该是这样，水清沙白，椰林树叶很漂亮的一个场景。但我们现在大海可能面临到一些问题，它会是什么样的问题呢？它可能会面临到一些塑料污染的问题。因为大家知道，塑料现在应该是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我们的海洋，也现在面临着一些塑料的危机。大家知道，海洋的美丽是我们可以通过视频、照片可以介绍给大家，让大家看到。关于这些美丽的东西，只有去热爱它，才可以去保护它，这是我们一贯以来的宗旨。所以我们想链接海洋跟公众，让大家去热爱海洋、喜欢海洋，大家才能够更好的保护海洋。

0: 我们听到这段录音呢，其实是来自于上海海洋水族馆曾经做过的一次公益讲座，是以塑料星球作为一个主题，去告诉更多的人，我们的星球，我们的海洋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危机。确实，各种各样的水族馆和海洋馆都在承担着去让更多的人加入到爱护地球的海洋资源的队伍当中。那今天在华语眼中的上海海洋水族馆，它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存在呢？我们一起来跟随华语逛一逛。
1: 我在那儿整整一天，那个好好在那玩了一天，跟个娃一样，跟鱼一起。没下水，没法下水嘛。但是，这个海洋馆呢，我喜欢，原因是上海的本身呢就是港口城市，人家就是在海边，所以他办的海洋馆毫无疑问他技术含量就会比较高。
0: 对，而且这个上海海洋水族馆它的地理位置也很特别，非常具有代表性。
1: 对，特别方便，就东方明珠下面。所以从那儿要照东方明珠的话你得超广角。所以呢就是因为东方明珠是个地标嘛。地铁特方便，所以到那儿以后重要的不是怎么去的，重要的是你去了哪儿，而且呢重要的不是你而是那儿。所以呢就是今天这期节目讲的所有的主角都是那些海洋生物。
0: 水族馆也好，海洋馆也好，它是一个特别适合大人小孩一起去的地方。小朋友能寻找到自己的乐趣，大人也能找到儿时的回忆，甚至成年之后呢，比方说女孩子喜欢在里面拍个照啊，还可以拍出现在很流行那个克莱因蓝的色调的图片，等等等等。包括其实随着你的认知不断的水平的提升，你在海洋世界里面可以探秘到更多的真理。
1: 因为海嘛，因为生命都是海里边诞生的。
0: 对。
1: 所以呢人和海呢就有一种莫名的这种亲近。所以这个对于海的颜色，我们觉得这颜色肯定是特别舒服特别养眼的。因为这个海的颜色就是天的颜色。所以呢海本身是没有颜色的，那么海的那个蓝色实际上是天的那种蓝色，但是天蓝海蓝不是一回事儿，有点差异，这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这个在海的这个不是很深的地方，一般来说浅海都生活着很多真是千奇百怪的海洋生物啊，包括植物动物，海水里边也有植物嘛，但是我们更喜欢那些会游的是吧，长相那个奇特的是吧，打破我们认知的，我们喜欢这些海洋生物。如果要有条件能潜水当然很好，如果没条件的话到海洋馆里边先补充一下这知识，作为我来说什么年龄组都应该去。而且刚才袁一你说的到那儿如果大人和孩子一起去那多好玩啊，是吧。
0: 因为您说了嘛，这个上海海洋水族馆它的这个地理位置是在东方明珠塔。您当时是怎么过去的？
1: 地铁
0: 过去的。
1: 对，有一站。直接上来之后就他那路标特清楚，上海人干这些事情都会特别精致，所以就不太走弯路。所以去那儿，我去那天还特逗，就是下着雨。但是海洋馆这种地方你外头下什么都无所谓。所以到里边就是很舒服的。这个海洋馆大，

0: 它分好多主题。现在海洋馆啊，还不仅仅是常规那个展览，
1: 嗯，
0: 还有一部分特展，
1: 嗯，
0: 特展就是他当时我印象特深的，就是我当时觉得，哎，这个人这个脑洞大开，他居然是这样的，因为咱们有武侠小说，你知道吧？
1: 嗯，
0: 然后这武侠小说呢，里头有好多人物，比如说这个有那个使暗器的。有使毒高手，
1: 嗯，
0: 于是呢，他们这个海洋馆里面就把鱼类有好多鱼类拿出来，
1: 嗯，
0: 然后标注着这个，哎，这是武林高手里的哪个人？
1: 哦，
0: 比如说有一类海洋生物，他们都是有毒的，比如像河豚，
1: 嗯，
0: 豚类，
1: 嗯，
0: 这个豚类啊，咱们会简单一想就河豚，但实际上在海里的豚类多了去了，而且人。豚类长得确实是很吸引眼球，那真是太怪了。比如说它有一种叫香豚，
1: 嗯，
0: 就是 box， 就是方的，这鱼长得就是方的，
1: 嗯，
0: 所以呢它那颜色啊就是艳黄，所以艳黄的一条鱼长得是方的，像个小盒子，
1: 嗯，
0: 然后那个鱼鳍呢，背鳍已经没有背鳍，有胸鳍有尾鳍，胸鳍有尾鳍都特别特别小，所以它能游多快呢？你想想，这个游得快是靠那个划水那个桨比较大，
1: 嗯，
0: 那桨小，你想想它能游多快？如果要是桨小的话，你就得使劲划才行。所以那香豚呢，在我潜水的过程中，我在印度洋和那个太平洋里边见到过好多这个豚类。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鱼长得太坏了，特别
1: 看着就坏是吧？
0: 啊，对，我给他起名叫坏蛋鱼嘛，
1: 就是挂相是吧？
0: 对对对，黑鼻子，大黑鼻子，
1: 嗯，
0: 黑眼睛，然后身体呢像个炮弹的形状，
1: 嗯，
0: 看不见他的鳍，然后他就躲在一个那个岩石的下面一个地方，反正那地儿也暗。所以呢，哎，这个鱼为什么我以前没见过？我就当时我带着那个水下相机呢，然后那 GoPro 我就拿那杆儿，就是试图要使劲离它很近去照它，但是它离我有2米远吧，我下不去。我当时是浮潜，下不去，幸亏没下去。
1: 嗯，
0: 因为它是一种豚类。
1: 嗯，
0: 这个豚是不是月字边的豚啊？
1: 嗯，
0: 是鱼字边的。啊，所以这豚类都是有毒的，
1: 嗯，
0: 而且有好多你不明白，它那狠的那豚类，它如果感觉到攻击了，它就开始分泌毒液，分泌毒液呢，以它为中心往外分泌，最狠的是这毒液能把它自己也杀死，
1: 嗯，
0: 啊，所以遇到这种豚类，那还是离它远点比较好，
1: 所以还是在水族馆里面看比较安全
0: 啊。对对，因为水族馆里没看到它，可是看到好多那豚类，这是以前见过，但是，它个儿比较小，一般来说就是10公分之内这么大，就这么点儿一条小鱼，
1: 啊，
0: 你要在海里面能见到，你见到一小黄点儿，转头它就没了，
1: 啊。
0: 所以呢，这种豚类，你进驻在这个水族馆里看啊，它头上有两只犄角。啊，它就叫牛角香豚。
1: 哎，真是以前就是在咱们的印象当中，豚类，比如说河豚吧，是大家最常见的，你就感觉是一个气鼓鼓的，
0: 对对对，
1: 小鼓包是吧？
0: 对 对, 对，
1: 还长了刺儿，
0: 对，
1: 一看就不好惹
0: 啊。对。
1: 但是像您说这种颜色还很鲜艳，可能乍一看会很吸引眼球，然后再仔细一看，你会发现它可能有独到之处。
0: 是是是，所以呢，因为我们能见过的空间世界是很有限的。那么那个海洋对于我们来说就所见的东西就更少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活的海洋生物一般来说是非常诱人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相守。我到底还要多久才能找到爱的窗口？每一次走。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八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4: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8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 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5: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刚才我们跟着旅行达人怀宇去到上海海洋水族馆的时候，看了两个主题。一个故事呢是关于把鱼分类成对应成武林高手的形象，还有就是我们认知当中的豚类，除了气鼓鼓胖乎乎的河豚以外，还有方形的黄澄澄的豚类，您见过吗？下回记得去海洋馆的时候要好好找一找。

0: 所以呢这鱼类有好多，比如说他们身上那个鱼刺长出来，鱼的骨头长出来，像那个叫狮子鱼，狮子鱼长得真是帅啊，
1: 就是它的那个毛发就像是狮子的鬃毛一样能够随风飘荡，但它是随着浪可以飘动。
0: 它还是更重要的是它是夜行的食肉鱼类。
1: 哦，还有这个生活习性、
0: 啊、
1: 你看
0: 当然了，
1: 女孩子光看长相了。
0: 光看长相。
1: 是。
0: 对，颜值控是吧但是这狮子鱼还是很厉害的。就是在我潜水的过程中，我去有一次印象特别深的是潜水特殊的一个类型叫做沉船潜水。
1: 嗯，
0: 进那沉船里面，因为沉船沉下去之后玻璃全碎了，
1: 嗯，
0: 那么慢慢的里头又有好多海洋生物，所以
1: 对就会成为一个生态体系，
0: 所以得带着灯去，
1: 嗯，
0: 带着灯去那里都是黑的、所以呢灯一进去一照，哇，里头有一个漆黑的环境里有一条狮子鱼，真漂亮，所以它那浑身上下那个曼妙的样子、身上就我记得就两个颜色，就是白色和棕色。
1: 对
0: 啊，所以狮子因为一说狮子不会想起母狮子，一定是雄狮，雄狮那鬃毛是吧，
1: 对，
0: 扎起来那个厉害啊。
1: 嗯，
0: 然后狮子鱼是不会叫，但是狮子鱼浑身上下都是打开的，
1: 气场在呢。
0: 对，所以就是远远的让人一看你就不好惹，你别惹我。
1: 嗯
0: 啊，但是它这个习性如果没有这个去这个海洋馆里边看他的解释，我们不知道这个。
1: 嗯，
0: 所以呢在实践经验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得到海洋馆里的来提高理论部分。好、所以这样的话知识就活了。
1: 您觉得上海这个海洋水族馆哈，它的解说的部分怎么样？它是有语音的导览呢，还是说在每一个水族馆的这个缸体的旁边会有非常详细的对于这个缸里面的鱼类的解释的文字的版本？
0: 对对，是后者，它有那个
1: 针对文字版的。
0: 文字版。另外呢，它我跟你说它个大嘛，它一共分26个区。
1: 嗯，
0: 所以呢26个区，比如说它这个南美区、非洲区、澳洲区，
1: 它是按地理来分布的。
0: 按地理来分的，它是按着所以呢它这生物种群从这个一分开以后，我们就能看到比如说那南美离亚洲那多远啊，是吧？所以那个鱼类一般来说能游过太平洋的那就太少了，所以呢这个巡游鱼类过不来。而一些比较罕见的鱼的品种它们都是活化石，所以呢在那儿见到过几种活化石，我觉得真是毁三观
1: 啊。怎么呢？
0: 反正毁三观。因为这个鱼啊，你说这鱼类是脊椎动物的祖先，它叫做脊索动物门。世界最早的鱼类呢，化石是中国，在中国云南有一地方叫海口镇，澄江，海口镇在那儿发现了一种鱼，那鱼很小，但是它已经具备脊椎系统了。就是在此之前都是虫子，都是节肢动物，像什么那个什么三叶虫啊，全是这样的。那鱼类呢进化出来，实际上它也是还是未解之谜，因为寒武纪大爆发那突然之间这门怎么一下就凑齐了，有这个脊索动物门诞生了之后才有脊椎动物的一个大家族，最后到人类嘛，是吧？所以呢最早的鱼类就是那个小鱼叫海口鱼。这海口鱼不是那个海南那海口鱼，而是澄江的一个海口镇叫海口鱼。但是这鱼呢后来它不是都在海里生活吗？我们现在知道那有很多动物，有一大部分动物都上了陆地了，那上了陆地是怎么来的呀？所以呢这个鱼呢上了陆地以后它们是怎么慢慢的演化的，叫演化不叫进化。就是鱼上了陆地之后呢，它那个腿慢慢就那什么了，就发达了。另外呢以前在水里呼吸靠的是

0: 靠的是塞
1: 塞，嗯，
0: 靠的是塞。那么上了陆地以后呢，那塞就不如肺，它呼吸着好。于是呢，上了陆地以后，用鳃呼吸的都活不了，又回海里去了。于是呢，上了陆地呢，就转成肺了。于是呢，这个会不会有一种鱼是用肺呼吸的呢？
1: 嗯，
0: 毫无疑问是有的。所以这个这个鱼，这种鱼类呢，叫肺鱼。肺鱼呢，现在在地球上呢，生活在非洲、南美和澳大利亚。那为什么只有这三个地方有肺鱼呢？原因是地球上的板块是移动的，
1: 嗯，
0: 原来这三块陆地是连起来的，
1: 嗯，
0: 而这三块陆地和中国，它中国原来就是几个海上海里头飘着的大岛，比如说华南是一大岛，华北是一大岛，然后再往北是那西伯利亚，这几个大岛后来这几个大岛撞到一起了，才形成了这个亚洲。那么原来呢，就是南美、非洲和澳大利亚，它是一块儿的，所以在这上头的物种嘛，它有迁移，所以呢，在这上面生活的这肺鱼呢，后来呢，就是由于这几块，由于板块运动嘛，它裂开了。澳大利亚实际上还是南极板块的一部分，那非洲板块一直是和南极挺近的，但是非洲板块人是个北漂，所以呢，才一直往北漂的。那原来非洲和澳大利亚不是和那个南美洲是一体的。那在两亿年前，那个太平大西洋的中央脊冒出水面，才把这两块板块给撕开了。但是这两个板块上的动物和植物彼此都是相关的，所以这肺鱼呢，人家就是长得就是很像，在别地儿没有。
1: 嗯，
0: 所以呢，当年就是魏格纳有一个理论叫大陆漂移说嘛。
1: 嗯，
0: 他又用了很多证据，这证据就是在不同的板块上生活的动物和植物，还有那个考古学的证据。所以这肺鱼，他们是比如非洲那么干燥，有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什么，就是非洲那动物大迁徙，那鱼那个生活在水里面，那没水这鱼能活吗？肺鱼能活。肺鱼人家有一个习惯就是夏眠，你想想这个爬行类都冬眠，原因是它是变温动物，它一冷了的话它脑频就低，脑频低的话就特傻，傻完了以后你想想这食肉的这个爬行类最后它反应慢，它吃不着东西怎么办呀？
1: 嗯，
0: 比如说蛇类啊、乌龟啊、什么鳄鱼啊，这都是要冬眠的。当然，鳄鱼都，人家腿长得就是虽然肚皮贴着地，但是它还是要去就是热带的地方吧。有些去不了热带的地方，是蛇什么的冬眠。
1: 嗯，
0: 所以呢，但是这肺鱼是夏眠，原因是没水了，它怎么办？它靠肺呼吸，所以一到夏天的时候，它的就在一个洞里头就待着就能活下来，等再一个雨季到来的时候，哎，它就活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没见到肺鱼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夏眠这事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七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6: 请问9791附近没有？
7: 微信靠几多？
6: 附近。
7: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6: 在我隔壁？
8: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6: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叫姑娘，贵姓芳名了。
9: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10: 小姐，你找谁啊
8: ？I'm sorry。
10: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好。
8: 不是。
11: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0: 问候各位，我是杨洋。我在家里就是好好的享受了两场云 Life 的音乐会，所以今天特别想在节目里面慢慢的来跟你分享。首先要说的是 B 站举办了海边夏日毕业歌会，挺有感触的，画面很漂亮，阿那亚海边实景录制，搭建了海滩、草地、图书馆这些场景，既为特殊时期的毕业生弥补了毕业仪式缺失的遗憾，也为所有心怀青春的人们献上了一场跨时代的毕业典礼，就好像是一部用音乐串联起来的青春电影。所以今天呢，光影在歌唱，我们不妨来一场光影里的毕业歌会。
1: 我们活在浩瀚的宇宙里，漫天飘洒的宇宙尘埃

0: 星和光尘，我们是比这些还要渺小的存在。你并不知道生活在什么时候就突然改变了方向，陷入墨水一般浓稠的黑暗里去。你被失望拖进深渊，被疾病拉进坟墓，你被挫折践踏得体无完肤，你被嘲笑，被讽刺，被讨厌，被怨恨，被轻视，被放弃，但我们却总在内心里保留着希望，保留着不甘心放弃跳动的心。我们依然在大大的绝望里小小的努力着，而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成为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
1: 张总管，
0: 我们都是小小的星辰。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来一场光影里的毕业歌会。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友谊地久天长》，原版呢是苏格兰的民歌。好的音乐总是可以大面积长时间的流传，一首歌传遍整个地球是有的啊。当然还有很多歌是响彻宇宙的，比如说这首《友谊地久天长》呢，最初呢是由一些留学生翻译之后呢传到了我们中国，然后呢在各大高校毕业晚会上经常作为 BGM 来传唱，可以说父辈母辈们毕业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横沥北环路从东引河西路到四海中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3: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我们来一场光影里的毕业歌会。

最近也在追综艺哈，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老狼，今天光影在歌唱呢来一场光影里的毕业歌会。一大波人开始在电影当中致青春，回忆青春，于是呢各大经典歌曲也成为了电影大 IP， 似乎就成了习惯。

因为在家看了不少的云 Live 的音乐会，比如 B 站举办的海边夏日毕业歌会，光影的世界里面有太多这样的画面了，所以今天呢，不妨来一场光影里的毕业歌会哦。接下来这首歌会更加的久远，93年有一部电影叫做《逃学外传》，其中呢有一首插曲来自吴奇隆的作词，同时也是吴奇隆演唱的一首歌，歌曲名字叫做《祝你一路顺风》，收录在他的音乐专辑《追风少年》当中。其实是因为1992年呢，小虎队暂时解散，而吴奇隆呢是首发单飞，于是就出了音乐专辑。其中这首《祝你一路顺风》是吴奇隆特别为了送别陈志朋所写的，歌曲也是脍炙人口，很好的、很贴切地说出了这种离别的愁绪。现在也是很多人毕业或分别时候用到的歌曲哦。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 多一声问候，
4: 妈
5: 妈，
1: 多一点交流，
5: 这裙子真好看。
1: 多一次陪伴，
4: 剩余了赶紧提干。
1: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6: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7: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0: 今天是光影里的毕业歌会，但我想呢，不需要太伤感。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你的青春岁月里，或者你的个性里，是不是也曾经住过一个林真心啊？这个人物是来自于电影《我的少女时代》，做不完的试卷，解不出的数学题，还有操场上的 CD、月亮、可乐罐头、微微生锈的自行车、熟悉的校园歌曲，或者说某个篮球少年和你，这些似乎都成了毕业季的必备。台湾的青春电影总是拍得很细腻，你不得不承认，看完之后你还是被感动了，青春真的很美。
1: 都不能定义我们，成绩好的学生也会犯错，曾经犯错的有一天也会变好，是好是坏不是你说了算，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是谁，只有我们。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街，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3: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4: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5: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3: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4: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5: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3: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3: 晨午检要做好，
5: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3: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尘蚊、防叮咬。
6: 清积水、灭尘蚊，守护校园平安。
7: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8: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0: 4008000000，
9: 参与报价有好礼。
1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2: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

0: 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呢，我们来一场光影里的毕业歌会。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它是出自于影片《谁的青春不迷茫》。这首歌《不说再见》呢，是当中的主题曲，有着清澈简单的吉他旋律和治愈的声音，也透过歌词把剧情和故事娓娓道来。

版呢，一版是来自于好妹妹。歌曲词的部分呢，就是由原著作者刘同来填词的。而歌曲这个部分，除了有好妹妹乐队的演唱之外呢，还有许飞的深情版，有着青春的清甜，有没有？很有感染力啊！今天是光影里的毕业歌会，但是毕业歌会不仅仅只有吉他，莫名的让动力火车乱入。我一直觉得这首歌呢，不仅是活在这个热门经典的剧集当中，在毕业季听起来这首歌略显悲壮，但是呢，动力火车唱这首当唱给毕业生来听，应该是一种梦想最强音吧。

0: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1: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18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一方。
1: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2: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3: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云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4: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5: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4: 好男儿参军报国，
6: 强军梦使命担当，
5: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6: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5: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7: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8: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大兴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金龙路从观景头金龙路到观景头互通，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0: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 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 22.1%。 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 22.1% 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 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

0: 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1: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0: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3: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

0: 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2: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3: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2: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4: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5: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6: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7: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6: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8: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

0: 力的共性瓶颈，推出两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五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1: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现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2: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0: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5: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6: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5: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7: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5: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8: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5: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9: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遛圈。
5: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0: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5: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1: 初秋时节，稻浪翻。

0: 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2: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3: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点，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4: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例如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1: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5: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1: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6: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7: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8: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我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龟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0: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9: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0: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9: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 8.5 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0: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6: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7: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的很多朋友啊，觉得我是电台节目主持人，都会问我一些情感类的问题啊，就是他们不知道我做节目啊是一个说段子的，不是聊情感的。你看昨天我一个朋友就问我，就你觉得哪种女孩是最难追的？我说跑得快的女生是最难追的。不过认真的，就如果一个女孩长得特别漂亮，身材也好啊，也是你喜欢的类型，一般来说不出意外的话，真的跟你半点关系都没有。那如果一个女孩很可爱又很有趣又很美，跟你关系也不错的话，那她多半是把你当朋友的。那怎么判断一个女生到底是喜欢你还是想跟你做朋友呢？就你跟她聊天就能发现。如果你跟她聊天的时候觉得她的表现是那种既尴尬又有的时候接不上话又觉得很奇怪，那可能是真的喜欢你啊，你品品。如果啥事儿都跟你说啊，跟你聊那种，可能就想跟你当朋友。你像我一个哥们儿之前去相亲啊，就是约好时间了，去一个咖啡店啊，约的时间也到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走来一个女生啊，然后这个女生呢就进去看了两眼，就走掉了啊。他还问我为什么，真的是莫名其妙。我说那可能就是你来相亲那个女生，她只不过不想见你而已。

我发现我现在真的经常被一些虽然没有什么营养，但是呢拿出来看看之后很开心的东西所吸引到。啊，就是每天指望这些笑话活着。最近我看到一个网友写了一首小诗，叫做万物生长。啊，诗是这样写的。脸上会长痘痘，床上会长衣服，桌上会长出书本，就是不长脑子。就你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挺好笑的。其实我觉得对于长衣服这件事儿啊，不仅是床上能长衣服，哇，还有你卧室里的椅子也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就这么多衣服都跑到上面去了呢？而且我妈有一个习惯，就是老是要求我手洗一切衣服，如果她发现我偷偷使用洗衣机，她还会生气。我真的很难理解这是为什么，洗衣机不就是洗衣服用的吗？啊，我有时候我都会觉得洗衣机才是她亲生的孩子，而我才是真正的洗衣机。

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

0: 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1: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战。
2: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想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以前呢，我们经常会听到这句话，就是命运遏制住了你的喉咙，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其实命运啊，遏制住你的喉咙，不是为了想掐你，而是为了不想让你再吃了。我的天哪，太胖了！而且我还发现很多特别瘦的人，就是人家瘦啊，真的不是因为有多好的什么饮食习惯啊，什么锻炼身材才会瘦。有些人他是这样的，他就是吃不胖，所以他可以有任何的饮食习惯，你就不能拿这样的人去借鉴。你像我们办公室的很多同事啊，小姐姐们，

而且他们特别喜欢吃的一个食物就是车厘子，我经常刚团购完一波又去团购啊，还说哎呀，我觉得我的意中人就是个水果大亨，有一天他会载着一车的车厘子来娶我的。

现在有很多这个追星的朋友啊，尤其是女生啊，就以前追星的时候都会想，哎呀，那真想嫁给这样的人啊，真想让他做我老公。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追星的人是这样想的，哎呀，真想生这样的儿子。看看，我们的心真的就一不小心就长大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4: 听摇滚，听民谣。
5: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4: 听流行。
6: I'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7: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真的越来越喜欢戴口罩了，你像我一个女同事就是啊，戴口罩能防止别人看到我丑陋的外表，防晒节约我的口红，遇到我不喜欢的人我可以假装不认识，我太喜欢了。哎，你细想一下还真是挺好的。现在很多人真的挺怕社交的，甚至会给自己很多社交的标准啊，什么我跟他的经历不同，我不愿意跟他接触啊，我跟他学历不一样，我不愿意跟他接触。其实我觉得啊，交朋友哪有这么多有的没的，什么学历颜值都不重要，大家一起出来玩，只要你能把我拍得很美，那你就是我的好朋友。

然后这种社交感呢还发生在自己的朋友圈，就是当你看到别人发朋友圈，你比如说别人发什么没有人爱我，五分钟之后收到了十几个私信啊，两个转账记录，以及几十个人在底下评论啊，宝贝儿你怎么了，你发朋友圈啊，没有人爱我，底下有五个点赞，还有一个评论说那确实。

就是我见过大多数的上海人普通话说的真的特别的标准啊，跟你第一次见面你真的猜不出来他是哪里人，你顶多觉得他可能是个南方人，但是大部分人在跟他们聊了一会儿之后呢，他们就会露出马脚，因为上海人都会条件反射的来上一句好的呀，你要不要来瓶可乐呀，好的呀，哈。而且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有些人在第一次介绍自己的时候会把自己的姓啊拆分，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别人问我，哎，说你怎么称呼啊，我就说啊木子李，然后别人就说哦李先生你好，对吧，一般会这样。然后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他姓黄嘛，有一次呢跟一个朋友出去吃饭，那个服务员呢就问他说，先生请问你怎么称呼，他说哦草头黄啊，服务员说好的草先生，您看您要点些什么。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

0: 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积水和防蚊灭蚊。
1: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2: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7: 我相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现在呢越来越觉得我妈就真的挺幽默的。我妈呢她常年只喝热水啊，自称呢就说一喝凉水就浑身难受，关键是看我喝凉水她也浑身难受。我还问她，我说妈，那你吃冰淇淋不难受吗？我妈说不难受啊。我说你喝冰可乐不难受吗？我妈说也可以啊，不难受啊。我说那为什么我喝凉水就不行了呢？我妈说那不行。包括我姐也是跟我姐说啊，你不能喝凉水，要不然呢胃就该不得劲儿了，咱们女人啊都得喝热水。哎呀，我有时候在想，之所以能吃啊冰淇淋能喝冰可乐，就是因为虽然胃不得劲儿，但是心里得劲儿了啊，只要是心里不得劲儿啥都不得劲儿。

我觉得我们身边有些朋友啊，真的非常的奇怪，就是如果不高兴的话，就会疯狂的购物；如果不高兴的话，就会出国旅游。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我自己，我既不旅游，也不少购物，是因为我不高兴吗？啊，是因为我没有钱啊？真的是，经常用这种方式来扰乱我的心态。不过说到购物呢，我发现我们真的会买很多同类的衣服，比如说程序员会买很多的格子衬衫。你像我们一个女同事就提出过一个疑问，说为啥这程序员这么多格子衬衫啊，我看着他们买的都一样啊。我说你们女生不是也有很多那种什么制服裙呢、啊、有很多嘛，也是格子的，看着也都是一样的呀，红格绿格黄格啊，棕格蓝格。说那不是的，我那个红格绿格黄格棕格蓝格那都不能用格子来说，我们那叫沐雨，叫森林来信，叫山吹，叫猪肝格，叫温柔一刀。你们知道吗？你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推进会召开，东莞启动人工智能加应用推广系列活动，聚力实干起新篇，各镇街党代会擘画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东莞推进老旧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首批工程覆盖四镇街，休渔期后迎首个周末，东莞海事护航渔船平安归航。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21号，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

0: 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通报工作进展，交流经验做法，部署重点任务，奋力推动百千万工程朝着五年显著变化目标迈进。
1: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坚定不移抓实抓好百千万工程，加快推进沿东江、潮玩、文旅、巍峨山、科学谷、水莲山等四大片区和生态园、茶山、石牌等五个镇村片区组团起步城市，扎实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和小城市试点培育，各项工作展现出良好势头。会议强调，要锚定目标，倒排工期，扎实推进四大片区建设，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多元化发展路径，全面全域优化人居环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推动百千万工程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更大突破。要高标准推进中心镇现代化建设和小城市试点培育，高效激活全域发展动能。要紧扣产业发展、设施共建、环境提升等环节，推动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加快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会议还围绕镇村片区组团培育、中心镇现代化建设和小城市试点培育进行了专题辅导。
0: 8月21号，东莞市人工智能加应用推广系列活动启动会暨行业趋势大会在南城举行。本次活动以东莞 All in AI 为统一口号，通过构建6+28活动矩阵，推动人工智能从顶层规划转向全域落地，加速产业与城市的智能化转型。
2: 活动现场，东莞市人工智能加应用推广系列活动正式启动。据介绍，东莞将打造6+28核心活动矩阵，全年举办近百场活动，其中市级层面将聚焦行业趋势、政务应用、智能制造等六大方向，举办6场品牌活动。全市28个镇级园区则结合毛织、食品、新能源等特色产业，开展各具特色的 AI 赋能主题活动，推动人工智能应用下沉至产业一线。
3: 市发展和改革局、市智办创新和高技术发展科科长何伟杰。
4: 我们整体的活动呢，形式是多种多样，既有包括供需对接会、企业的招商会、沙龙、论坛，也有一些专门面向市民朋友的培训会。我们立志把人工智能推动制造业的发展，赋能产业体系，同时也让人工智能走进老百姓的生活、教育、医疗、政务服务。
2: 启动会还邀请了多位行业专家与企业代表，围绕大模型技术演进、AI 赋能制造业转型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分享前沿实践案例，为东莞政企智能化升级提供思路与参考。
3: 深圳国家高技术产业创新中心智能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邓维佳。
5: 我们能看到东莞的这次产业政策力度是非常大的，并且我们也能通过这次活动感受到东莞整个领导层呢，也是对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非常的重视的。
3: 市智数集团副总经理于祥臣。
6: 我们刚好呢也投资建设了东莞市的网络与数据安全保障服务中心和人工智能安全实验室，让企业放心安心的去使用人工智能。
2: 接下来全市将以系列活动为抓手，持续开放优质应用场景，普及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理念，营造人人学 AI、处处用 AI 的浓厚氛围，推动人工智能实现全时、全域、全行业高水平应用，为东莞产业转型升级与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 AI 动能。
0: 连日来，我市各镇街陆续召开党代会，科学谋划未来五年发展目标与重点任务，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提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奋力书写镇街现代化发展新篇章。
7: 中国共产党樟木头镇第17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指出，今后五年樟木头将围绕智创品质客家镇、和美生态宜居城的发展定位，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积极融入龙凤新片区现代化产业发展，加快樟木头塘下片区组团培育，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五年显著变化取得标志性成果。中国共产党企事镇第15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指出，今后五年企事镇将围绕东江宝石制造新城的发展愿景，以打造企业聚集、企理精致、 充满企盼的新城镇为路径抓手，奋力实现产业提质、风貌重塑、民生夯实、党建引领四大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红梅镇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提出，未来五年，红梅将推动数字红梅水乡新城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要坚持一个融入，即融入水乡经济区统筹发展格局，打造三个新增长极，即科创制造、产城融合、文旅创意，实施六大提升工程，推动经济保持稳健增长，常住人口突破10万人。
0: 完善供水保障体系与提升供水服务质量是保障民生福祉、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今天上午，市水务环境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谭干彪带队做客东莞广播电视台直播栏目《阳光热线》时透露，东莞今年将重点推进老旧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程，由政企共同出资5.1亿元，首批工程覆盖东莞四个镇街，居民无需承担任何费用，彻底解决住户用水堵点痛点问题。
8: 长期以来，由于产权、管理、资金等问题的限制，老旧小区二次供水设施的更新改造面临诸多困难。小区供水管网和设备一旦出现故障，将直接影响住户用水和居住体验。为解决这一民生痛点，东莞今年将实施由政企共同出资的老旧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程，实现供水公司从源头到龙头的全流程把控，筑牢城市供水生命线。东莞市水务环境集团供水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志勇：
9: 首批工程覆盖莞城、东城、南城、樟木头四个镇街，改造小区内老旧泵房、管道等设施，解决用户用水堵点痛点问题。改造后设施将由供水公司统一专业运维，实现超表到户，切实打通供水服务最后一公里。
8: 近年来，市水务环境集团立足城市发展与民生需求，聚焦供水安全保障，全面推进水厂设备、管网、二次供水设施升级改造，夯实城市供水保障基础，提升民生供水服务品质。在水厂升级方面，预计投入3.6亿元，对全市20座水厂开展工艺设备升级，进一步提升水质保障能力。在管网改造方面，已在全市范围内分批推进老旧供水管网改造工程。
9: “14五”期间累计投入20.6亿元，完成约3400公里的供水管道改造，有效化解老旧管网的用水隐患，大幅提升城市供水安全的可靠性。
8: 作为东莞综合性市属国企，接下来水务环境集团将统筹推进供排水保障体系建设、区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生态环保项目攻坚等重点工作，以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为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新东莞提供坚实水务保障。
0: 随着2026年南海伏季休渔期的结束，本周迎来开渔后的首个周末，随着大批渔船陆续满载而归，东莞海域迎来了渔船回港的小高峰。为确保商渔船航行安全，东莞海事部门坚守一线，为渔民的第一网先填保驾护航。
10: 下午时分，在太平水道水域满载而归的渔船正有序地驶向渔港。面对开渔后首个周末渔船集中回港，商渔船交汇密集的复杂通航形势，东莞海事部门在前期商渔共治的基础上，启动了高强度的巡航值守模式。东莞太平海事处虎门海巡执法大队副队长朱海平：
11: 我们就是通过载测船舶200多艘次的那个渔船，他们的那个联系方式做了一个登记，把他们的电话号码作为一个批量发送短信接收的归纳，通过系统可以批量的发送短信告知他们那个注意事项跟高速客船进出港的那个时间。
10: 据了解，此次休渔期间，海事部门利用渔船停泊的窗口期，联合多部门开展了安全宣教活动，从源头上提升了渔民的安全意识。今年开渔首日，东莞全市218艘海洋渔船有序出海，并未发生航道拥堵或提前冲港等行为。
11: 休渔季已经结束以后呢，我们这边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的压力是增大的。在我们智慧监管这一块的话， 把这些安全的提醒发送给他们，目的就是提高他们安全的意识，从思想源头上去防范。第二个方面就是科技赋能，就是全天候动态的监控预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近日，桥头镇里屋村东门池塘改造工程全面完成。这项总投资1000万元的工程，在完成水体清淤后，重点打造了亲水荷塘景观。眼下，新建立的一条蜿蜒的木质栈道如丝带般环绕整个池塘，成为村民散步休闲的首选地。
2: 作为邓屋、里屋、城中村改造整治提升类项目的重要节点，里屋荷塘的换新带动了周边8个关键节点的连片升级，涵盖里屋东门小广场改造、村居立面翻新、宗祠修缮以及邓屋文庙修复等工程，古韵与现代生活气息交织。桥头里屋村党总支部委员、村建办主任李敏光：
3: 这里以前是臭水塘，杂草丛生，大家绕路走。这次改造，我们特意建了木栈道，一方面保护水岸生态，另一方面给村民腾出休闲空间。我们把这里荷塘连在东门小广场和池塘，让老村活化起来，真正把百千万工程做到让群众满意。
2: 傍晚时分，木栈道上满是散步的村民，村民们都盛赞里屋村委会的这一明星工程做得好，真正体现了一出家门就有风景的新农村生活。
4: 作为我一村民，包括我身边的群众，都觉得非常满意。环境确实好好多，又快。平时呢，食个饭啦，呢村民啊，都希望后果好个去处，出嚟打下铺啊，真系非常幸福啦。
5: 以前是个臭水塘啊，那个刮北风啊，那个楼上楼下那个味道很难闻的。现在这样一搞呢，既把这个环境改变了很多，出了这个门呢，看到这种情景，这个心情也舒畅了，很开心的。
2: 目前里屋村各节点工程正按计划进行中，随着百千万工程深入推进，里屋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正从单点修补走向连片宜居，一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乡村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1: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正在火热进行中，东莞轮椅篮球队备战集训进入最后冲刺阶段，4名来自辽部的优秀运动员成功入选东莞代表队，即将出征省级赛场征战轮椅篮球赛事，展现广义残运健儿风采。
6: 本次出征的东莞轮椅篮球队伍采用新老搭配的阵容模式，4名辽部运动员中，钟佩明、韩浩昌是征战过上一届省残运会的老将，尹佳荣是首次登上省级赛场的新人，韩炳辉则身兼运动员与教练员双重身份。训练场上，队员们稳坐轮椅，反复进行运球、传球、卡位、攻防对抗、定点投篮等专项训练。教练员韩炳辉：
7: 我们就会以老运动员带上运动员跟人去进行，在训练过程当中，老运动员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护客，上个运动员他游水去减重减重，而且经过一段时间的作品，他们已经训练得到那个老运动员的水平了。
6: 运动员钟佩明：
8: 大家发挥团体精神，同埋一个走位啊、阻挡啊、投射啊，都会涉及一个团体，唔系个人嘅一个行为，所以都会有一个团体合作精神。首先咧，佢对轮椅咧使用嘅技巧咧，佢系唔熟悉呢个篮球轮椅嘅，佢同平时使用啲轮椅系唔一样嘅，都有教佢点样嚟运用呢个轮椅嘅技巧嚟点样嚟带球啊，点样防止自己受伤啊，呢方面都有提佢哋啲新人。
6: 运动员尹佳荣：
9: 刚才比较激动，毕竟共队员最醒醒正我，可能冇谂过自己啊，要夹声好夹行，佢帮我作讲下，有阵时会担得对我训练关口上嚟压力嗰啲要点样缓解啊嗰啲啊。
6: 4名辽部运动员跻身市级代表队，征战省级赛场，既是个人逐梦的成长硕果，也是辽部残疾人事业稳步发展的生动缩影。体育运动让他们突破了身体局限，收获了自信，绽放别样光彩。目前队伍集训有序推进，4名健儿将与全队并肩作战，以饱满热情迎战省残运会，力争超越自我，赛出风格，为东莞、为辽部争光添彩。教练员韩炳辉：
7: 希望咧带动佢哋参加呢次嘅比赛，能够激励广东嘅残疾人可以参加各方面嘅体育运动，让佢哋可以响退。

0: 稳稳当当找到这个地方。
1: 8月21号晚，2026东莞市企业篮球联赛场 BA 台资企业组 C 组第二轮小组赛在大岭山镇火热开赛，运时通中国家具有限公司主场迎战东莞市消防支队企业服务队，双方秉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宗旨，展开了一场精彩纷呈的篮球对决。
2: 比赛过程中，两队球员全力以赴，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展现了东莞企业职工良好的竞技状态和精神风貌。最终，东莞市消防支队企业服务队凭借出色的团队配合和战术执行，以71-47的比分战胜运时通中国家具有限公司。参赛队员表示，消防系统日常承担着企业监管与服务职责，通过篮球赛这一平台，不仅增进了政企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也为今后更好地开展消防工作、服务企业发展搭建了沟通桥梁。
3: 东莞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杨浩峰：
4: 打这比赛就增进大家的友谊啊，然后方便以后的消防工作开展啊，也可以多办一点这种比赛。
3: 东莞市台港澳事务局三级调研员周毅：
5: 能够一起打球，大家相互熟悉，在开展业务过程当中大家更便捷，也便于我们台资企业更加安心扎根东莞创业发展。
1: 今天惠州市广播电视台艺术教育团队带领10名小主持人学员到访东莞广播电视台，开展参观交流活动。两地小主持人在互动中增进了解，分享经验，为下来合作举办少儿中秋晚会搭建了沟通桥梁。
6: 惠州广电一行先后参观了东莞台的演播室、小主持人培训课堂和新闻演播室，两地小主持人围坐交流，分享各自的学习心得与主持经验。现场气氛轻松热烈。惠州市广播电视台策划总监陈瑶：
7: 首先呢，非常感谢东莞台这个盛情的邀约，给了我们这一次宝贵的学习经验。那作为我们大湾区的兄弟台惠州跟东莞，我们今年都在做这个少儿中秋晚会的活动，那我就想借这一个活动搭建起两地互相学习交流的桥梁。那通过今天的学习呢，孩子们其实是收获很多，也感到他们非常的开心。接下来呢，我也希望我们两地还能有各个不一样的创意跟火花。
6: 惠州市广播电视台小主持人学员王恩熙：
8: 感觉很激动，就是过来的时候跟他们能一起交流很开心。
6: 据了解，下来东莞广播电视台也将组织小主持人团队回访惠州广电，推动两地少儿艺术教育合作常态化。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兄弟城市，两家城市主流媒体将以少儿活动为纽带，持续深化交流合作，共同助力湾区少儿艺术事业繁荣发展。
1: 城市公园是群众家门口的生态客厅，整洁优美的游园环境需要每位市民共同呵护。在东莞各大公园，市民主动恪守文明卫生规范，自觉清理垃圾，爱惜花草植被，以一件件细微善举守护城市绿色景致。
9: 记者在走访大朗镇各大公园看到，市民游玩时自觉做到垃圾不落地，零食包装、饮料水瓶、纸巾等废弃物均能主动投入分类垃圾桶。不少游客自带垃圾袋，做到人走场净，文明有序离场。
10: 公园的一草一木都是公共资源哦，需要大家共同守护，不践踏草坪，不采花朵，不乱扔垃圾。这些看似是一点小小的事情，却是文明素养的体现，爱护环境从自身做起。
9: 近年来，东莞持续深化文明城市常态化建设，积极倡导绿色、健康、文明的游园方式。如今自觉爱护园林景观，不采摘花草，不踩踏绿化带，不刻画公共设施，已成为广大市民的行动自觉。大家用心呵护一草一木，共同维护公园整洁优美的生态环境，以点滴力量助力全域文明建设提质增效。
11: 我们每一个市民都应该爱护我们的环境，美好的环境是靠我们大家共同创建、共同享用的。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能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晴空下的命

知识暗示你的装饰，只有眼前亮起来了以后，才有机会彰显它的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冲刺，我们都在海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物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8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

0: 头显贵不张扬，家乡好物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加强群众舆论监督，展示政府部门形象。
2: 东莞市纪委监委督办、东莞市直机关工委、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阳光热线”，一个跨越广播和网络的互动平台。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政府部门现场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百姓咨询投诉，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参与方式：拨打节目热线，或登录东莞阳光网，或知东莞 APP。
2: 每周六上午10:30到12:00，栏目主持欧阳。
3: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的阳光热线啊。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很多朋友已经是知道了，因为我们已经发布了相关的预告。好，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今天阳光热线直播室的各位嘉宾。这个东莞市水务环境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谭干彪啊，我们首先呢还是请谭总给我们的这个听众网友啊市民朋友问个好。
4: 各位听众网友市民朋友上午好，非常高兴来到阳光热线直播现场，与广大市民一起探讨供水、排水、水环境方面的问题，并且倾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谢谢。
3: 好，欢迎谭总。那么其他几位嘉宾呢，分别是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黄浩辉，供水公司董事长谢志勇，建设公司董事邱丽霞，供水公司副总经理刁俊峰，供水公司副总经理张忠祥，管网公司副总经理刘汝雄，啊，一共呢是7位嘉宾，我们欢迎每一位嘉宾的到来，啊，待会儿节目当中，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投诉和建议的，就可以呢和我们现场的嘉宾呢，进行沟通和交流。您呢可以在11点之后呢，尽量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0769-22321008。或者是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上啊，大家可以留言，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是知东莞 APP 和东莞阳光网同步直播的。好，我想在这儿呢还是有必要啊，给大家再来复习一下咱们这个水务环境集团它的基本情况啊。这个因为企业的名称呢，包括它的职能啊，可能这些基本情况会发生的一些变化啊，有些市民朋友还不是特别的清楚。好，在这儿还是有请谭总啊跟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好吧。
4: 好的，东莞市水务环境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1025年6月在原东莞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基础上组建成立，定位为统筹原水供应、供水服务、市政给排水基础设施建设、污水处理等水务环境产业的投资建设运营综合性集团。截至今年6月底，水务环境集团资产总额为676亿元，净资产为189亿元，企业信用评级为 3A， 连续多年上榜中国服务企业500强、广东企业500强。自组建以来，水务环境集团着力打造水务与环境两大核心主业，以及工程建设、科技创新、产业运营等三大培育业务，构建2+3的产业格局。目前集团涉水生产能力达1466万立方每天，位居全国前列，其是为东莞千万市民提供优质高效的供水排水服务，助力东莞加快建设制造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城市

0: 新蓝图。
1: 好的，刚才这个谭总给我们介绍了这个现在水务环境集团啊，它的一些基本的情况。那么围绕这个水务环境集团现在它的所肩负的职能啊，或者说使命这个职责，大家可以呢提出您的看法啊，提出您的观点啊，也包括呢结合具体的案例，大家呢可以进行咨询、投诉或者建议啊。
2: 重点、热点、亮点都是关键点，本期关键词。
1: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水务环境集团走进我们阳光热线的直播室，会给大家哈、啊、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呢？这个我们还是要有请呢谭总给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和解读一下，有请。
0: 好，各位听众、网友、市民朋友，大家好，很荣幸代表水务环境集团参与本期阳光热线节目。今天我们带来的关键词是守碧水安澜库生态宜居。作为东莞综合性世俗国企，水务环境集团始终坚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根本遵循，充分发挥水安全守护者与水生态治理主力军的作用，砍牢国企担当，以守护城市水安全、改善水环境、服务水民生为己任，统筹推进供排水保障体系建设、区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生态环保项目攻坚等重点工作，以实质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为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新东莞提供坚实水务保障。上面我从三个方面向大家做解读。第一个，从源头到龙头，筑牢城市供水生命线。我们趋势优化供水保障格局，建成松山湖、芦花坑两大主力水厂，改变过去对单一东江水源的高度依赖，成功引入四江水，形成双水源一张网的库质保障体系，供水能力达700万吨每天，推进塘厦镇电光村水库输水工程、沙公园水库水质保障工程等原水项目建设，强化原水供应保障能力，城市供水韧性再提升。我们运用智慧水务，精准库航，依托库联网、大数据与数据孪生技术，通过智能预警模型与 AI 辅助决策系统，我们搭建了智慧管控平台，整合数据与业务，实现治水全流程智能化管控，构建水源、水厂、管网、全链条智慧监控，布设超过1000个在线监测点，实时掌控水量、水压、水质动态，自动识别日常波动，提升应急处置效能，并且以 DNA 分区质量为质数，推进漏损治理，供水管网漏水率降至6.63%，依托 GIS 系统构建管网数据底座平台，累计录入供水管网数据超9000公里，全网协同和精细化运营基础不断夯实。我们终端水质趋势向好向优，累计投入超20亿元，完成约3400公里管网更新，以优质管材替换老化管道，大幅度降低管网漏损，以供水最后一公里更安全、更通畅。总投资50亿元，启动东城、南城、广城、詹木头四个镇街共116个小区二次供水改造工程，对小区内部供水系统进行升级，同时优化小区管网布局，从设备、管网、智能运维等多维度保障供水安全稳定。第二个大的方面，

从达标到循环，后置生态宜居绿色地。一是污水处理提标扩能，统筹运营全市74个水质净化项目，总处理规模超750万吨每天，全年达标处理污水超23亿吨。推进后街沙塘三期、大榄竹山、大榄菜边、滨海湾、海岛二期等新扩建项目建设，进一步补齐污水处理缺口，水环境质量趋势向好。通过公益提标，推动长安新区水质净化厂原位技术升级，以精准管控实现市场联运，趋势提升污水处理效能。万虹石碣沙腰再生水项目投用，让污水进入葵涌绿色循环，激活城市发展绿色新动能。二是管网管库智慧升级，接收运维排水管网超10000公里，运用声呐、探地雷达等多种手段为地下管网做 CT 体检，搭建网格巡查、动态监测、联动响应、溯源排查四位一体，异常来水防控体系，完善一小时应急处置机制，高效处置汛涝之水，确保城市排水安全通畅，打造新型井盖抑制基地，创新抑制井盖快速修复微创术，实现新矿整井盖不沉降不扰民，实现解决群众身边的出行痛点。三是污泥处置变废为宝，创新分散减量加集中处置模式，将污泥含水率降至60%，再运送至生活污泥单独焚烧项目进行集中处置，实现污泥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利用，实现污泥100%本地处置，从根本上破解污泥围城难题，推动水环境治理实现绿色闭环。第三个大的方面，从川口到新疆，愧疚民生服务新景图景。水务环境集团24小时客服热线96968开通16年来，累计处理工单超45万件，满意率趋势保持在99.9%以上，成为连接市民与水务的连心桥，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全天候服务有求必应。我们常态化开展供水服务进社区活动，每年超120场次，为老旧小区上门检修设施，手把手指导线上缴费，同时推行网上营业厅，一网通办，让23项涉水业务零跑动，把便民服务送到市民指尖和新疆。我们通过举办水厂公众开放日、环保科普课堂，邀请市民亲眼见证放行水生产过程，普及节水库水知识，搭建企业与公众的沟通桥梁，汇集全社会共同参与水生态保护的共识。水是生命之源，也是城市发展的命脉，守碧水安澜，守的是一座城市的根基与底气，库生态宜居，库的是万千市民的幸福与未来。从源头到龙头，从治污到循环，从川口到新疆，东莞水务环境集团将始终与城市同频，与市民同心，以更坚硬的守库、更扎实的治理、更温暖的服务，让东莞的水更清、城更美、民更安。我们将不负每一滴水的托付，不负每一位市民的期待，为东莞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屏障，书写人水和谐共生新篇章。我的解读完毕，谢谢。

0: 好，谢谢这个谭总啊，刚才给我们分享和解读了水务环境集团啊带来的关键词，那就是守碧水安澜或生态宜居。刚才这个谭总从源头到龙头，筑牢城市供水的生命线，从达标到循环，厚植生态宜居绿色底啊底线，从窗口到心间。惠救民生服务的新图景啊等几个方面给大家呢这个描绘了，应该说我们人是啊这个人水和谐共生的这么一个新的画面。当然我们的工作呢做得很出色，也还有呢提升的空间，对吧？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有什么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啊，也可以呢啊提出来，无论是在我们的网上的直播还是节目的热线当中，大家可以呢啊选择你所喜欢的方式参与进来都是可以的。
1: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 常抓不懈，常敲警钟，才能日积寸功，终有所成。
1: 把作风建设成效不断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2: 阳光热线作风建设一把手有话说专栏。
0: 好的，我们说这个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那么水务环境集团作为我们世俗的大型国企啊，那么通俗的说这么多人，我们怎么样的推动它的作风转变，怎么样的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务环境集团呢积极的推动企业改革发展，也紧扣着我们一个城市发展的战略，那就是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在提升水务环境基础设施韧性方面，在保障城市水安全方面，刚才也介绍了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啊。那么在推动作风转变，在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方面还有哪些好的做法呢？这个我想呢还是首先请啊这个谭总给我们做一个整个的面上的情况的介绍。
3: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水务环境集团承担着全市供水保障、水环境治理等重要职能。今年以来，集团党委紧扣“十五五”开局的目标任务，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为抓手，推动作风转变，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互促互进。具体来说，我们重点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拧紧作风建设的总开关。集团党委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一体推进协查改创新开展正确政治观大家谈、青年思辨会等活动，引导党员干部从思想根源上纠治，重表现、轻实效、重流程、轻落地等问题，面向集团领导班子、高级管理人员、部门负责人，先后八批次开展党建及党风廉政建设专题学习研讨，并对九家直属企业一把手逐一开展谈心谈话，确实拧紧关键小数、关键岗位的思想发条，以上晒下，以优良作风保障集团在提升城市水安全韧性、服务绿美东莞建设中行稳致远。第二，以实干担当为先导，把作风转变的成效体现在民生服务上。年初以来，我们把为群众办实事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的重要命题，聚焦市民群众用水直男筹判问题，大力推进智能水表轮换、二次供水改造、老旧管网更新等民生工程，推动服务阵线前移，以双报道活动为载体开展送服务上门190多场次，惠及市民群众约4.1万人次。今年上半年民生诉求工单综合办结率达

0: 99.89%，群众满意度达99.99%。在防汛保供一线，我们组建了五个防汛前线临时党支部和43支防汛工作队，近700名党员职工下沉一线驰援防台防汛工作，将壮道堡垒筑在最前沿，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增强群众的获得感。第三个方面，以改革创新为驱动，通过作风转变催生发展动能。我们把作风融入企业治理全过程，完善赛场选拔用人机制，选拔敢于担当敢于作为的干部到关键岗位，集中力量开展重大项目攻坚。上半年，长安新区水质净化厂原位技术升级项目顺利完工，污泥集中处置项目正式投产，年内新增大溪水、怀德水库等集中建设项目10个，涉及总投资约80亿元。产业突围方面，我们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组建了智水数科公司，进一步拓展智慧水务应用场景，与中山大学、华中科大等高校签订共建研究生校外实践基地协议，深化产学研合作。上半年累计研发投入约760万元，深增立项科研项目22项，在研项目42项，通过系列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措施，为企业发展搭建更强的引擎。再来，集团党委将持续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建发展，推动作风转变成果转化为服务全市大局的硬核力量，守护好东莞的碧水安澜，为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东莞贡献水务环境力量。谢谢。
1: 嗯，好，谢谢谭总的这个介绍啊。那么在国家新能源的这个战略的当下，咱们东莞也在积极的推动新能源的这个产业布局，大力的发展绿色经济。水务环境集团作为水务和生态环境产业的综合性国企，在绿色新能源产业发展方面啊，还有哪些可以借鉴的成效和经验呢？这个呢，我们想请黄总啊，给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主持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国家新能源战略及东莞市委的战略指引下，水环集团聚焦新能源产业发展。水环集团聚焦新能源产业发展新形势新要求，稳步开拓新能源产业赛道。2025年，我们集团下属科技公司分布式光伏发电一期项目落地以来，首期光伏项目效益奇势示范，今年上半年累计发电220万度，已为集团节约电费支出约154万元，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00万吨，绿色经济效益显著。2026年，我们进一步提升光伏产业规模，全力推动水环集团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第一批珠三角资源配置工程松山湖水厂分布式光伏项目一期项目全面投运以来，预计光伏项目累计总投资达1亿元，总装机容量超过30兆瓦，年发电量达3500万度，为集团节约电费支出约2450万元，等效减排二氧化碳可达2.1万吨每年。同时，我们也正在开展绿色能源应用研究，通过对储能技术的研究，计划以削峰填谷的模式，实现降低水质净化厂电费的目的，通过开展对分散式风电、水力发电、储能系统、水源热泵等水环等水务领域适配性研究，探索 水务领域更多新能源应用场景，为绿色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接下来，集团将继续以过硬的作风，实干担当推动光伏建设、光储一体化应用等绿色低碳发展重点项目，进一步驱动企业可持续发展，为建设既创优品、和美宜居、现代化新东莞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贡献力量。
1: 嗯，好的，谢谢我们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黄浩辉啊，黄总的介绍。待会儿呢是整点报时和广告时间，还有公益宣传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啊，马上回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

0: 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好，整点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阳光热线哈。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水务环境集团。那么直播室呢，一共是有7位嘉宾，率队嘉宾呢是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谭干彪，其他几位嘉宾分别是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黄浩辉、供水公司董事长谢志勇、建设公司董事邱丽霞，供水公司副总经理刁俊峰，副总经理张忠祥，还有管网公司副总经理刘汝雄。好，刚才呢，我们是给大家介绍我们水务环境集团啊，在推动这个作风建设、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这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做法和取得的这个成效啊。我们说这个供水服务呢，牵动着千家万户，作为集团的主营板块，26年以来，集团在提升供水服务质效、在推进智慧水务建设方面呢，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呢？特别是在保障民生用水、解决群众用水的痛点上，又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和阶段性的成果呢？这个问题呢，我们想请供水公司的董事长谢志勇，谢董，您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吧？
4: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呢，水务环境集团始终锚定安全优质供水的基本目标，推动供水服务提质增效。一方面呢，是推进智慧供水的升级，针对传统供水服务的这个短板，我们主动攻坚，提速推进智能水表的改造。到7月，那么我们全年累计更换了智能水表27.8万台，覆盖率从年初的21%提升到现在的38%。那么同时也新增了21个抄表到户的小区，逐步打通了供水服务最后1公里。在重点民生工程建设方面呢，我们继续高效推进项目的落地，聚焦管网以及这个二次供水设施的老旧问题靶向，高效的这个推进老旧供水管网以及二次供水设施的改造，持续提升输水的稳定性和水质的安全性。目前呢，有36个小区的二次供水改造即将进场施工，项目完成以后呢，小区的用水安全呢就将得到更好的保障。老旧管网更新改造工作呢，也在同步的持续攻坚推进，到7月底，今年呢已经新建改造供水管网99.23公里。那么在推动服务前一方面，我们依托基层的党建力量，常态化开展供水服务建设区活动。到7月底，先后组织开展了服务活动129场次，有1300多名的党员和志愿者下沉一线，提供水质检测、用水科普、线上业务指导等便民服务，让群众足不出户办业务。同时呢，结合市民的用水意见，我们也推出了便民水袋等工作措施，切实提升用水

0: 便利度和获得感。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的深化作风建设，坚守民生初心，持续优化供水服务，推进设施提质升级，用心用情办好供水民生实事。啊，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谢总的这个介绍和分享。今年这个入汛以来啊，水务环境集团在防汛排涝工作方面呢，也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水务环境集团是如何通过党建与业务融合来保障城市的供水排水安全，那么解决群众的积难筹盼问题呢？这个呢，我们也想请管网公司的刘汝雄副总经理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主持人好。今年以来啊，水务环境集团立足全市防汛工作大局，充分发挥供排水逐地菌作用，整合供水、净水、管网、建设、避水等多板块的应急资源，着力打造迎汛而上、管疫先锋、防汛抢险党建品牌，把防汛排涝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具体实践。那么，集团下属管网公司作为防汛工作的主力军，结合汛期形势，制定了党员代班加半小时应急响应工作机制，确保防汛抢险工作快速响应。那么，自今年4月份的入汛以来呀，我们水务环境集团累计出动了巡查人员超过1.5万人次，出动巡查车辆4100辆次，巡查管网路由约26.62万公里，清疏管网超380公里，完成了298座排水泵站的巡检，以深度为宝。此外，我们还结合雨情研判，对重点一级水路段、下穿的隧道、低洼区域等进行了要提前的布防，全力保障城市排水安全与市民出行畅通。那么，在今年台风红霞这个防御期间呢，我们共出动了172人次、52台次的抢险车辆，调配了多台龙吸水等专业设备呢，驰援了我们樟木头镇还有清溪镇等镇的一个快速排涝抢险工作。此外，我们为了优化这个运维流程，提升处置效率，集团创新推行了管网维修211的快速响应标准，意思就是接报后啊，20分钟内就出动，1小时到达现场，1小时内完成应急维修。我们还推动井盖工艺的一个维修升级，那井盖维修工期基本压缩在1天以内，同时啊，也加快了泵站的一个智能化升级，累计15座地面泵站实现了无人值守运行，很好的压降了一个值守的成本。我们还新增多台抢险清疏设备，自主导排能力较去年提升接近7%，同步打通管理流程堵点，以务实作风守护水环境安全，保障群众出行。
1: 好，谢谢管网公司的刘总啊，他带来的分享。我们说东莞市的供水管网更新改造工程呢，这个社会的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这个也是一项从源头到龙头的系统性的民生工程。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集团在推进这个项目的时候啊，是如何结合今年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以优良作风为保障，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推动项目高效落地，真正的把这项工程打造成市民满意的民心工程的呢？这个我们由建设公司公司的邱丽霞董事啊，邱董给我们分享和解读一下。
3: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好。供水管网是城市的生命线，东莞早期的供水管网大多建于上世纪的90年代，管网老化腐蚀问题突出，跑冒漏滴和水渍二次污染时有发生。为彻底解决这一历史欠账，我们总共投资了20多亿元，分3期推动管网改造更新项目，其中1期和2期分别在2022年的11月和2024年的6月开工建设，3期目前正在开展初步设计工作。截至目前，已累计改造老旧管网超过2200公里，溃堤全市数十万户居民。很多群众反映，

0: 改造之后的水狂现象明显减少，用水体验感明显得到提升。今年船党上下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水务项目投资体量大，建设链条长，群众关注度高，能不能真正把正确的政绩观落到实处，直接关系到群众的涉水获得感。具体到管网改造，我们从以下三方面着力。一是以为民造福校准政绩坐标，把工程改到群众的心龛上。我们坚持问题导向，深入调研和入户走访，把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水狂、水压不稳、爆管频发等问题作为优先改造的方向，确保改造一件见效一件。二是以党建引领攻坚克难，让党旗在工地一线高高飘扬。项目建设过程中，集团党组织班子多次深入一线调研督导，现场办公协助解决管线迁改等实际的困难。同时创新开展接榜挂帅的主题活动，鼓励党员骨干主动认领管网改造中的硬骨头，党建进工地等机制保障了工程的安全、优质和高效推进。三是以实际的作风牢牢的守牢底线，让每一项工程经得起检验。管网改造是地下工程，看不见摸不着，最容易成为面子工程的盲区。我们始终坚持从严从实，严格落实工程的质量监督、资金的监管、廉政风险排查等制度，全面流程阳光操作，确保工程廉政高效。管网改造改的是地下管道，暖的是群众心窝。接下来水务环境集团将继续以正确的政绩观为指引，以优良的作风为保障，把每一项水务工程都建设成经得起历史考验、实践和群众检验的民心工程。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确实我们的每一项水务工程如何建成经得起历史、实践和群众检验的民心工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应该说既有伟大的现实意义，有更加深远的历史意义吧。那这项工作大家还有什么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刚才这个所介绍的之前说的水黄、水压不稳爆管频发这些问题，现在应该很少见了是吧？说明我们的这个项目、这个工程打造的还是非常见成效的好，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阳光热线问政平台上我们这个热线回头看的情况
2: 积极回应民意诉求，提升效能，改进作风，热线回头看。
1: 好，除了我们这个周六上线单位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之外呢，我们的阳光热线的问政平台就是网络版的在我们的东莞阳光网上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一个基本的情况。从2025年的8月1号到今年的7月31号，水务环境集团一共受理阳光热线问政平台的工单是171条，全部工单都积极的协调处理，及时的回复率呢100%，平均办理时长6.7个工作日，处理的满意度94.15%。热线的问题当中，按照类别区分的话，有投诉类的161条，求助类的5条，3条咨询类的，还有1条建议类的，还有1条举报类的。按内容区分的，工程建设98条，水质水费异常22条，缺水缺压15条，管网保障19条，水表水费11条，其他的6条。好，今天呢这个环节我们来具体的再来分析一下，剖析一下一个案例的回顾案例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

0: 我是请现场的嘉宾之一，我们供水公司副总经理张忠祥。啊，张总，您来这个回应一下，好吧？
1: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刚刚市民朋友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是区域的这个自来水啊，在加热煮沸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白色的浑浊物。其实这些物质啊，就是我们常说的水垢。我想呢，首先先回应这位市民朋友的担心，就是这些物质呢，是不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的。下面我要简要介绍一下这个水垢是如何形成的。我们这些水中啊，都会含有一些钙镁离子，我们叫做硬度。那这些离子呢，它在加热的过程中，会生成一些碳酸钙、碳酸镁，这些难溶于水的物质。有些非常细小的粉末呢，它会上浮漂浮起来；有些大一些的呢，会下沉，形成一些沉淀物。其实这些钙镁离子是我们，市面上的矿泉水的常见成分。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们的矿泉水瓶上都会标明它的钙镁离子含量。而且我们水中的这个钙镁离子浓度呢，比我们食物中啊是要低很多的。比如说这个钙离子浓度在牛奶中，那肯定是远大于我们水中的这个浓度。这些如果是摄入的微量的这些水垢呢，进入我们的胃部啊，会被胃酸重新分解为钙镁离子，所以整个过程呢是不会对人体的这个身体健康造成危害的。那刚刚主持人也介绍，我们在2024年7月份的时候啊，松山湖水厂投产，标志着我市正式迈入了双水源供水的一个时代，大大的提高了我市的供水安全。其实以前我们单一水源采用东江水的时候，它的水中也是有硬度的，它的指标大概是40-50个毫克升。我们的西江水呢，比东江水的硬度稍微高一些，在120个毫克升左右。咱们国家的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标准里面，对于硬度的限值是450毫克升，这个指标是经过相关部门的权威的一个论证的。所以我们无论是东江水、西江水，它的硬度都是远低于国家标准的。而且我们这个西江引水工程啊，从广州到东莞，最后输水到深圳沿线城市呢，部分区域都在使用。整个西江流域所在的城市，珠海啊、中山啊、江门啊，在历史上一直在采用这个水，这么多年呢还是非常安全的。所以请市民朋友们放心饮用，谢谢。
0: 包括这个珠海、中山、江门都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1: 对的，对的。
0: 而且这个根据咱们有些这个常识，这种矿物质被胃酸可以分解成钙镁离子，是吧？
1: 对。
0: 有些甚至还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
1: 哎，正常我们还是要补一些钙的。
0: 这么说的话，这个西，从这个角度上，西江水难道比东江水还好一些吗？
1: 这个我们理解呢，就是
0: 都可以啊。
1: 哎，对，都是符合规范的。
0: 这远低于国标啊，所以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对我们的身体会产生危害。好，这是热线回头看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刚才我们的张总呢是做了回应，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呢市民啊有话说。我们记者采访市民的情况。
2: 倾听民声，广纳民意，集中民智，市民有话说。
0: 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看一看我们的记者朋友采访的市民群众，他们有什么话说。
3: 饮水安全事关民生福祉，我市一些老旧小区长期存在因管道老化导致的水质浑浊、水压不稳及漏损频发等问题，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用水质量。如何让居民用上安全水、放心水、舒心水？今天的市民有话说，听听市民有什么建议。
4: 东城东凯花园是一个建成超过30年、居住人口过万的大型老旧小区。小区内部供水管网老化严重，黄水、锈水频发，漏水、高层水压不稳等现象突出。对此，物管公司也只能组织临时抢修，治标不治本。居民希望供水公司能牵头对小区内部的供水管网进行彻底改造。
5: 我们说我听到一个利好消息啊，就是说把我们的自来水管呢交给那个 自来水公司。

0: 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惠民工程啊。交给他们以后，一个是他们呢，运营起来还是比较专业的。我们就希望，经过2次水改造，全部换成新的，进行那个彻底的，换新吧。这样呢，以后它就不会出现漏水了，是吧？水质问题了。
1: 南城格地新南路周边住宅区密集，住户也曾反映用水遭遇黄水、锈水问题。经过管网改造后，目前已用上洁净卫生的自来水，但高楼层水压问题仍需改善。
2: 我也没叫水压高啊，是吧？所以我下面嗰啲出咗嗰个嗰啲水压，上坡山楼啦，嗰啲水压就好大噶。
3: 好，我们这个直播页面上看到的，我们听到的，就是我们的记者采访的这些市民朋友，他们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愿望，一些需求。这个刚才采访的是一位住户啊，东泰花园的一位住户赵先生，就是这个希望交给我们自来水公司运营。这个实际上就说的我们供水公司哈，这样以后呢，他们就觉得经过2次改造，大家就会很放心了。好，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还是请供水公司刁俊峰，刁总呢，来给我们回应一下。
4: 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彻底解决部分老旧小区这个黄水、锈水、漏水以及水压不稳的问题，落实惠民工程。市政府统筹呢，我们已经在开展老旧2次供水设施的改造，其中呢，这个东泰花园呢就已经纳入我们第一批 A 组的改造范围。那么本次 A 组的改造呢，一共涉及呢36个小区，那么目前所有的用户表决呢都已经完成并且通过，也证明老百姓是比较支持这项工作的。目前我们的整个进度呢，施工设计图已经完成。那么按照既定的施工计划，我们从8月底就会开始全面动工。那么整个工期呢，预计到2027年底完成。那么在包含东泰花园的这36个小区全面开工呢，这个相关的费用，是由我们财政和供水企业全面承担，那么用户呢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费用的。这次改造我们将全面采用高品质、耐腐蚀、防渗漏的球墨管以及不锈钢管。那么这些工程完成之后，这些小区的整体的供水水质、水压将得到全面的提升。工程完工之后，这些设施也将全部交由供水公司负责后续的运维，那么整体的这个改造呢，将是大大的方便这个老百姓。同时呢，我们也在这里呼吁马上呢，我们这个工程呢就要进入小区施工，在这个改造过程当中，难免呢会涉及里面内部道路的一些开挖。那么对于老百姓呢，可能包括我们老旧供水管网接驳的过程当中，也会造成一定的不便。那么我们希望呢，这个短期的不便能够唤起长期的优质供水。在这个改造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或者任何的意见建议，也欢迎拨打我们96968，我们会及时的去解决相关的问题。这是第一个涉及到我们东泰花园的这个赵先生。
3: 刚才还有一位被采访的李先生说到这个戈地新南路的周边住宅区也会出现一些这个黄水啊、锈水这些问题好，这个问题麻烦您也回应一下吧。
4: 好，关于南城戈地这个地方呢，之前主要用的是这些镀锌管材，那么原来呢会出现这个黄水锈水问题，我们是水务环境集团呢非常重视，就以2024年开展的管网改造。那么这些新的管

0: 啊，投入使用之后，当地的老百姓对我们的反馈的一个信息是非常正面的，就总体来说，水质更清澈，水量更充沛，水压更稳定。那么这个李先生反映的这个水压问题呢，我们接到留言之后我们第一时间也去上门开始了这个检测。那么我们从这个用户表前的水压呢，检测到这个供水的压力呢是0.28兆帕，也就正常来说，这个水呢是可以通到六楼，即六楼以下呢是可以熟食用水的，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在这个压力正常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呢就想进入这个李先生家里。对用水器具啊，各个方面的用水情况，进行实际的检测。但是因为当天呢，这个李先生不在家，我们就没办法进入。我们对周边的居民也进行了一个回访。那么呢，其他的水压是比较正常的。后续呢，我们会继续联系这个李先生。待李先生这个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再进去。协助开展一个检查。那么，对于部分用户，这个水压不足的，我们也在这里呼吁一下。偶尔出现这个个别用户水压不足的时候在我们的工作里面，经常会有几个情况一是家里特别有小朋友的，可能对我们表后用户里面的总闸会有一些好奇心，有些时候会。没有彻底的打开第二个呢，可能是家庭里面，特别是一些热水器，如果长久失修之后有些时候在冲凉的时候，可能会感觉这个水压不足，都有可能。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数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6: 嬷嬷，有闪电！
7: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6: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7: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8: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
9: 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10: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11: 好的，半点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和参与今天的阳光热线啊。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东莞市水务环境集团，我是主持人欧阳。 好，我们来看一下网上的留言呢。之前呢，我们的预告发布之后，

0: 就有很多市民朋友呢是非常关注我们的上线单位的啊，结合他们的职能，有些市民朋友呢已经是早早的留下了自己所关注的问题，比方说一位网友，他是留言建议加快推进北江饮水饮用水东莞、深圳、惠州、汕尾，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水网调研。啊，这个问题呢，我们来连线一下这个渊水有限公司的董事啊，翟赤强，这个翟董，来给我们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啊。哎，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刚才这个，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位网友的建议啊。您听到了吗？
1: 啊，听到，听到。
0: 好，对这个问题，您有什么看法？有什么观点？
1: 好，我来回应一下。尊敬的市民，你好，感谢你的提问。根据东莞市印发的《供水安全保障规划》和《城镇供水专项规划》，这2021年到2035年等有关的规划，整个东莞市的供水总体近远期会构建一个东江、西江双水源，加上本地水库，这个多水源库能库通常备结合的一个新的格局，这整体上提高了整个东莞的水源安全性和保障能力。那么按照现行的这个规划体制的东莞市暂未布局北江饮水的相关工程项目啊，这以上是我的一个回应。谢谢。
0: 好的，那么谢谢您的连线。我们现场的嘉宾有没有什么补充？有什么需要强调的吗？好，那先这样，感谢您的连线啊。这刚才我们是电话连线的远水公司的负责相关负责人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可以呢选择一个比较安全安静的地方啊，千万呢不要一边开车一边拨打电话。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的留言。好，有一位朋友说东城的周屋啊，龙华之路这边呢，到了晚上这个水压呢就怎么会突然变得很小啊，尤其是冷水的水压，没听到漏水还是其他的情况，但是最近这几个礼拜啊，这几个星期呢都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我们请现场的嘉宾。好，我们继续请刁总。
2: 好，谢谢主持人。我们留意到这个留言之后啊，也是及时的联系用户做一个现场的检测。那么经过现场的勘查呢，这个的地址我们供水公司呢是抄总表的，那么这个反映问题的用户呢是总表后的一个分表用户。首先呢我们翻查了一下我们的运维记录，那么近期呢我们是没有在这个地址及周边呢开展任何相关的工程或者供水调度引致这个水压的问题。那么经过深入的跟这个市民的交谈，了解到呢主要反映了一个问题呢，就是近一个月来在这个使用热水器的时候会感觉这个水压偏低。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分别对这个地址的总表和分表水压进行了检测。那么总表的水压呢是0.30兆帕，分表的水压呢是0.28兆帕。这个水压呢其实在我们国家标准里面是属于比较高，比较符合标准，按理来说呢是可以非常舒适用水的。接着呢我们就对用户的分表进行了一个拆卸的检查。那么拆开之后呢发现这个分表里面呢是有一些异物堵塞的这么个情况，那么经过这个清洗呢水量是恢复充沛的啊。为了进一步完整的解决了用户问题，那么我们也提议呢到用户家里面去看，但这个用户呢因为特殊的一些情况涉及个人隐私，

0: 提出呢，我们暂时呢是不方便，入户检查，所以呢，我们也提议用户就在里面对自己的用水设施也做一个排查啊，如果还存在有任何问题的，也可以及时的拨打我们热线电话，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上门入户检查啊。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应。那么这会儿呢，电话热线电话已经有朋友拨打进来，我们来问候这位打进热线的田先生，看一看他是关注什么情况。你好，田先生。
2: 哎，你好。
1: 好，您请说。
2: 哎，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东莞现在不是新建了这座水厂吗？啊，那个水厂的，制造的自来水主要供哪些镇街？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2: 还有就是前段时间也看到那个。介绍就是东莞已经引入那个西江水，我想问一下，西江水是不是比东江水好呢？
1: 这个其实刚才张总也说了哈，好，这样的前面我们还是请我们供水公司的张忠祥来和您具体的交流吧。
3: 好嘞，
1: 田先生，
3: 好的，主持人，这位朋友您好，我们今年呢确实有。将这个西江水已经引入东莞，我们新建的两座松山湖水厂和芦花坑水厂及它的配套管线都已经正式投产了，所以我们市现在已经彻底实现了这个东江和西江的双水源供水格局。这个田先生提到这个问题呢，其实经过供水公司这么多年呢，一直在大力的这个建设主干管网的这个输水管道，那么目前呢？我们大部分区域的这个供水干管都可以实现互联互通，也就是说，我们大部分居民所在区域呢，我们是通过多个水厂去联合调水的，因为我们在夏季、在冬季，或者是说一天之内都是有用水高峰和低峰的，我们的用水水量，以及它的供水水厂都是在动态调整中的，所以呢，这位先生关注的我们这个水厂供到哪些镇街呢？我想呢，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是几个水厂在联合供水的啊。关于刚刚这个说到这个水源的问题，我们引入西江水，是不是西江水比东江水就好呢？我们也是针对这两江水源一直在长期的监测。从数据上来看呢，这两个水源都是比较好的，都可以稳定在地表水三类水以上啊，这都是符合我们国家饮用水的一个水源地的标准的。那我们认为呢，这个水呢，应该，不是说哪个好哪个坏，更重要的是说呢，这些水啊，它在经过我们水厂的处理之后啊，它的出厂水是能够非常好的满足我们，国家生活饮用水的这个卫生标准的，尤其是我们公司呢，也制定了非常严格的内控标准，我们实话实说，这个内控标准是比国家标准是要低很多的，可以确保我们的出厂水合格率在100%。管网水的合格率是在99.9%，所以呢，请广大市民朋友呢，放心饮用，谢谢。
1: 清楚吗，田先生？
2: 哎，听懂了，听懂了啊！好，
1: 嗯，
2: 谢谢啊。
1: 好，谢谢您的参与。好，我们再来接着接听，这是一位徐先生哎，你好，徐先生。
4: 哎，你好。
1: 请说。
4: 是这样的，就前段时间那个台风红霞嘛。暴雨导致那个樟木头、金阳路那里积水的话非常严重，我是在旁边开店的，然后我有看到那个水务环境集团的一个那个大型的装备在那里抽排水，效果好像非常好，我就想问一下，水务环境集团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措施跟设备应对这种暴雨天气这种积水啊？
1: 好的，这个问题我们也请现场的，我们管网公司的刘总。
5: 好，哎，这位朋友你好，首先感谢您的提问。那为了有效的应对那个极端的天气情况呢，保障市民的一个生命财产安全呢，我们集团已经建立了非常完善的一个暴雨应急体系。具体呢，包括以下两大核心的一个内容。首先呢，在这个内涝积水迅速处置方面呢，那么在汛前汛后，我们都会组织排对整个排水系统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和疏通。 另外在汛期暴雨期间呢、啊、我们安排专人定期巡查我们小区周边的市政公共污水管网，及时清理那些淤塞的堵物，确保排水畅通。那么此外针对我集团我司运维的范围内的溢涝点积水点呢、啊、均提前都部署好那个内涝积水的应急处置方案，一旦发现积水都能够迅速的进行一个处置。同时如果发现非我们运维范围内的公共雨水管或者小区的管网出现内涝，群众第一时间的反馈给属地的政界或者村社区负责一个处置。在此外我们作为全市排水防涝的队伍啊，按照市防汛指挥部的一个指令出动参与这个救援工作。还想提的是，其实在提升防汛应急抢险能力方面呢、啊、我们已经组建了市排水防涝应急抢险队伍，并且配备了必要的防涝车、水泵、防汛挡板等抢险物资和设备，在汛期期间呢、啊、24小时待命。此外我们还与气象、交警、社区等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一个工作机制，确保在紧急情况下我们能够快速的响应和协同作战。每年的汛期来临前呢、啊、通过组织定期的一个演练训练，模拟暴雨积水场景啊，加强这个排涝设备的操作训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啊。也再次感谢市民群众对我们的工作的关注和理解，感谢。
1: 怎么样，徐先生？
4: 哦，了解，是可以的，可以的。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开店，就我们就非常关注这种极端天气。谢谢。
1: 好的，谢谢您的参与啊。好，我们接着来回应，接听听众朋友拨打的热线吧。这是一位麦先生哈。
6: 听得见吗？
1: 听得到，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6: 我是住在长安这边的，就是。自从长安这边用上这个西江水之后呢，就感觉就那个水啊煮开之后会有那些白色的漂浮物，这个情况是可以喝的吗？这个水？
1: 这个其实刚才这个供水公司的张总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好了，既然打进热线来也不容易，张总再简要的跟他说一下嘛，回应。
3: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刚刚介绍了，详细介绍一下，我想再简要跟您说一下。其实这个那个漂浮物啊，就是我们常说的水垢，它的成分呢，就是主要是钙和镁离子啊。钙镁离子呢，是我们矿泉水中非常常见的成分。您可以留意一下，咱们市售的矿泉水瓶上都会标注清楚这个钙镁离子它的含量。而且呢，我们饮用水中这个钙镁离子含量是非常低的啊，相对于我们食物中啊，都是要低很多的这个浓度。另外呢。我们在这个饮用这个自来水的时候呢，如果摄入了一点点这种水垢呢，它进入我们胃中啊，还是会分解为钙镁离子的啊。所以我们这个在饮用西江水的时候呢，出现了这种水垢啊，是非常正常的情况。因为我们以前用东江水的时候，它也是有这个钙镁离子的，只是西江水稍微高了一些。但是无论东江水和西江水呢，都是远低于我们国家标准的啊。我想呢，这个。市民朋友可以放心饮用，因为西江流域这么多城市这么些年一直饮用这种西江水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谢谢。
1: 好，谢谢张总的再次回应啊。好，我们这个刚才一连接听了几位朋友拨打的热线，我们再来回过头来看一下网上这个网友的阳光网友的留言。还有一位网友说，管城这个白砂塘新塘路的雨污分流工程已经开挖了有一个多月，管道了已经埋好了，但是路面呢还没有完全的铺设平整，严重的影响居民的日常出行，并且呢是这个下水道出口啊，据他说是没有封堵好，发出阵阵的恶臭，施工呢也没有规划，应该两三条街巷作为单位来逐渐的处理，这样才能够把影响居民降到最低的程度，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重视起来。好，这个我们请这个建设公司董事邱立霞邱董来给我们回应一下。
7: 感谢主持人，感谢这位市民朋友的留言。这个项目是我们公司正在待建的 建成区河冲提升改造的一个项目。那在这个项目实施过程中呢，确实对周边市民的生活带来了影响，我们表示歉意。那收到这个留言之后呢，我们马上组织了相关的部门，包括监理和施工单位，对这些反映的问题进行了一个排查，那也落实了相关的一些安全文明的施工的工作。那对于市民提出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下来会第一是做好这个施工的组织，然后呢结合市民提到的这个意见，做好这个施工组织计划，然后分段施工，完工一段恢复一段，不要等全部才做完之后再全面的恢复，那尽最大的可能减小对市民生活的这个影响。第二呢，在现场施工所提到的一些物料的堆放等等这些问题呢，我们也下来也会落实这个整改。那在最后一个关于提到这个道路的这个恶臭的问题呢，我们也下来也会马上的落实这个整改。那我们下来会尽量的压缩我们的施工的周期，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然后尽量的压缩工期，减少对市民的影响，再一次为我们施工对大家生活的影响带来的这个困扰表示歉意，谢谢大家。
1: 好，谢谢邱总的回应，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抓紧时间啊拨打进来。
8: 政府在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百姓参与，让诉求在电波中表达。有锐度的观察，有温度的沟通，共同锻造最具公信的力量。这里是阳光热线。
1: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有朋友拨打，我们抓紧时间啊把它接听进来。看，这是一位李先生啊。哎，你好李先生。
9: 啊，你好主持人。
1: 嗯，请说。
9: 哦哦，我是这样，所有集团各位领导你们好啊，就是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们，就因为我家在大理庄那边，就最近是换了一种新的智能水表，现在就水这个水表为什么李庄庄就要换这样的，它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或者坏处这样的，能不能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1: 嗯，好的，关于水表的问题我们继续请刁总。
0: 好，李先生你好。
9: 你好。
0: 对于这个水表呢为什么更换这个呢一句话概括起来呢，就是根据国家计量法，它是要求到期之后要轮换，是一个法定的责任。那么对于这个水表轮换呢主要的目的，我们呢就是让这个水表计量更加准确更加公平。那我们是怎么实现的呢？第一点就是我们所有的水表在这个安装使用之前，根据国家计量法呢，我们都会送到法定的计量就是第三方机构强制检定合格以后才会投入使用。所以这个准确度呢经过检定呢是符合国家相关要求的。第二点呢就提到说新水表跟旧水表有什么不同。那目前呢我们东莞市供水公司这边的更换的所有水表呢，我们叫智能远传水表我们所选用的特别是小口径的水表，我们是机械表加远传部分，也就是说原来计量的这部分呢跟以前我们所使用的机械表原理这个是一模一样的。那么我们家的远传装置呢主要的功能就是对这个水表所走的这个行度进行数据采集以及发送，用通俗一点的话讲就是代替人工抄表。那么这个远传部分呢其实对我们的机械表呢是不能做任何 后台的干预的，所以总的来讲，更换智能水表啊，一个是国家法定的要求，

0: 也是符合我们现在经济与技术发展的一个方向啊。谢谢。
1: 还想问一下，他这个水表就能不能好像供电局一样，就能查每天那个用量这样，就我们能更直观去看我们每天的一个用水情况。
0: 在技术上呢，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就这个水表，我们呢在后台都会有数据，但是一般来说呢，我们这个数据呢它是整体打包发送啊。那为什么这样呢？可能我们跟供电是有一些区别，因为水表的数据的采集以及发送，它是需要这个能源的，就是电池。那么供电它直接试电呢，它配的电源消耗呢就从这里出来了。但是我们水表的这个电源呢，一般我们是使用电池，这个电池呢是比较有限，而且一个电池呢要维持6到7年的这么一个电量，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对这个是比较节能一点。那么总的一个出发点也是通过这种必要的需求。跟这个功能的适配，可以让我们整个供水的这个发生的设备总成本是在跟我们供水的这个服务啊，能够相匹配，比较经济一点。因为所有的这种设施设备，这些费用支出，其实最终都会转嫁到供水成本里面。所以一句话解答是，技术上是有的啊，那么特殊的时候。要去查询的话，我们也会有相关的数据，但是呢，就一般呢就不会说每天在我们这个网上啊或者其他公布水量，不然呢这个电量可能是无法满足我们6、7年的使用电量。
2: 清楚了吧？
1: 清楚了，谢谢，谢谢。
2: 好，也谢谢刁总的回应，谢谢您的参与，我们再来接着来关注啊网友的提问。有位朋友说，望牛墩周窝村呢，有个工程完成之后，下水道呢反而比之前要更臭了，哈哈，怀疑呢是有污水接到这个雨水管了，村民是饱受臭味的这种影响。请安排人员排查，傍晚的气味啊更重。好，我们继续请环保公司的刘总回应一下这位网友的提问。
3: 好，首先感谢这位市民的留言。那么收到这个情况反映后啊，我们公司就搞非常重视，迅速行动，立即呢联动我们万牛墩镇的相关主管部门呢，以及周窝村村委会的，到现场开展一个核查工作。那么由于呢未能联系到市民确认具体的一个问题具体位置啊，现场呢暂时呢无法精准定位这个异味的发生的区域。但是经过现场核实啊，市民反映的工程呢，是我们万牛墩镇周窝村的油分流工程，由这个万牛墩镇的工程建设中心负责实施。工程呢已于近期完工，目前呢该片区新建的这部分油分流的管网呢，暂时还未移交我们水务环境集团进行一个运维，不属于我们的运维范围。但是在附近有我们的东江下游的一个管网，目前是正常运行的，也没有发现出痕迹的情况。那么后续呢，如果能精准定位到这个异味发生的区域啊，我们集团呢将协同那个主管部门共同开展这个现场的一个排查处置工作，尽力去解决群众的一个困扰问题。感谢您的支持和理解。情况如下。
2: 好，谢谢刘总。好，我们再来抓紧时间接听一位苏先生的电话啊，这是看一看他反映什么问题。你好，苏先生。
4: 喂，你好。我想反映一下，就是东城东宝路前段时间就是他们做完了那个供水管改造，然后那边开挖过那些水泥路面呢，就是会出现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这个情况，就是有些地方还会有那个尖角凹凸出来，如果开车经过了，就是很容易扎胎，就是感觉有点危险，就是想问一下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能够处理好？
2: 好的，东城的东宝路是吧？这个路段大家也是非常的关注。好，我们请这个邱总是吧？邱总来回应一下。
5: 这位市民朋友好，感谢您给我们提的这个反馈的这个意见。这个项目是我们的供水管网改造的项目，目前呢，

0: 这个项目的管道铺设呢已经完成了，那我们下一步呢会进行对它进行个检测，然后就恢复这个道路的路面了。所以呢，我们会尽快的恢复，然后争取在这个月内恢复完毕。
1: 嗯，可以吗？这个月内哈，那时间很
2: 好，
1: 快了，
2: 可以，
1: 指日可待啊。好的，也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大家如果有什么，这会儿呢也没有什么热线再切进来。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也就快要结束了哈。网上的一些网友的问题呢，可以呢回应呢，我们都是在直播室现场给予了回应。还有一些朋友呢反映问题呢，留下的这个联系方式可能也不是太准确啊。反映的问题相对来说比较笼统，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不属于我们水务环境集团它的职能范畴啊，所以在这呢就不再回应了。好，那么我们接听的热线的问题呢，在节目之后啊，我们这个也会呢继续去跟进。大家平时在问政平台上可以呢关注到水务环境集团的，可以继续留下您所关注的问题啊，包括我们政接相关这个属地的，大家可以点击呢政接。留下您的问题，受理的单位和部门在一定的工作日之内会给予呢调查处理，并且呢及时的回复。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差不多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感谢我们东莞市水务环境集团的各位嘉宾，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口袋空空，最不想见的人是房东。我曾想做个盖世英雄，现在只能做一个狗熊。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22:30。
3: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4: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5: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4: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5: 哎，
6: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7: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8: 梅西，加油！
9: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0: 我们常常都说，找对象这个事情需要门当户对。其实很多时候，门当户对这个事情不只是指经济上，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对等。幸福的婚姻不只是天时地利的外部推动，更需要彼此共同经营。如果你遇见爱了，就坦荡地面对它吧。莫负人间岁月长，不要用力过猛，也千万不要懒散无力，要记得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明确自己应当怎样爱，怎样活。
1: 曾经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出道已经十多年了，凭借着高超的演唱实力，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经典的音乐作品，很多歌曲传唱度很高，例如《终于等到你》、《如果这就是爱情》，也因为这些代表作，他在华语乐坛也有了较高的地位。

还牵肠着纸的暗恋，停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掉旧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无限

上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8: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9: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8: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0: 哎，
11: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2: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13: 梅西，加油！
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浓金妆花人笑痴，他年壮浓知是谁，一朝春尽。

怎料到葬花诗句，到头来雨惨终成，此际人道弥留。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

0: 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1: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 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2: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1: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4: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5: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 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8: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7: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8: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7: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9: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7: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10: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7: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11: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2: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 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鳞齿牙进行支撑杆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13: 它是我们这届市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12: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市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4: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12: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6: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5: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5: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5: 庞四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 1.6 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6: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5: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17: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8: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19: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18: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2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20: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18: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 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0: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6: 五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21: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正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留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22: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21: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23: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21: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22: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21: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24: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5: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6: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
17: 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

0: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1: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两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两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右坐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南，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2: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枣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4: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5: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控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6: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岗长，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7: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8: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集的推出簸箕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油炸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人文里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3: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4: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
5: 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
6: 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
7: 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8: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云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9: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10: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9: 好男儿参军报国，
11: 强军梦，使命担当，
10: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11: 不负青春，
10: 不负韶华。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1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3: 你真是我儿子吗？
12: 嗯，
1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14: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2: 这个吗？
14: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4: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5: 多一声问候，
16: 妈
17: 妈，
15: 多一点交流，
17: 这裙子真好看。
15: 多一次陪伴，
16: 剩余了赶紧提干。
15: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小的时候，我觉得学习是一种自我炫耀，后来年岁渐长，是为了追求知识，现在是为了自娱自乐，从来没有想过要靠它获得功名利禄。每个不同的阶段，你学习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

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在陶喆的每一张专辑当中，诚然他所针对的社会问题和方向都是不同的，但每次他给我们带来的在音乐方面的创新思维都是新奇的。相比起周杰伦的宝岛台湾那种本土化，他的风格来得更加的原汁原味，欧美感

0: 北京时间7:30，
1: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2: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3: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4: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5: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7: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李荣浩写歌似乎是打算写都市流行写到底了，节奏轻快，旋律舒服不压抑，主副歌起伏也很清晰，整体歌曲衔接是恰到好处，没有生硬的地方，作品那是相当成熟。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6: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7: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8: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6: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7: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8: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6: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8: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6: 晨午检要做好，
8: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6: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8: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有的金钱，像最小的善意变成最大的愉悦，灯光慢慢消失，风雨夜已慢慢消失，孩子般的善良总有最真的亲切，和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灯光慢慢消失，

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推进会召开，东莞启动人工智能加应用推广系列活动，聚力实干起新篇，各镇街党代会擘画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东莞推进老旧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首批工程覆盖4镇街，休渔期后迎首个周末，东莞海事护航渔船。